0: 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12月31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福利。
1: 正在直播的是8点存来世，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1: 今天想跟各位聊一聊，你觉得你车上最没有用的设计，或者说你看到的那些汽车上最没有用的设计是什么？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啊。
2: 是，
1: 但现在科技创新确实推陈出新嘛，这个是一直不变的情况。然后呢，再让市场去选择留下哪一些，这本身呢确实是一个过程。所以呢，依然要向那些勇敢创新的人点赞啊。只不过呢，也希望同志们明白，作为体验者，吐槽它也是一种关注
2: 啊，对
1: 吧？而且这也代表了一部分真实用户的声音。那这些角度呢，有可能是那些。大佬们体会不到的那些造车的设计师们，
2: 你像我记得是有一位造车的这个也是大哥啊，在这个年代依然是炫耀他车上配套的这个手机支架，手机支架这东西呢，它到底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呢？它有必要用手机支架吗？这连手机连车机不行吗？
1: 对呀，
2: 对吧？人大脑那个视角就非常的自信而且清晰。人说了，其实这个手机支架呢，最大的作用呢就是，你把手机架在那儿导航。你的媳妇儿呢就不好再看你的手机了。
1: 我好像是知道哪个品牌的支架了。
2: 当时我看到大佬这个介绍的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视角确实可以，确实可以。只不过呢，大佬还是缺乏这个老百姓。

0: 的生活经验。
1: 嗯，
0: 因为当你的媳妇儿如果真的想看你的手机的时候，是不需要你管你手机当时在干什么的。
1: 对，
0: 对吧？而且你让自己的手机出现在那个在他的视野当中，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冒险，
1: 应该是揣兜里，
0: 绝对不应该出现。
1: 嗯，
0: 但是大佬们的这个车其实说老实话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我就是稍微的有点那个吹毛求疵了，我提点小意见。
1: 来说到这个汽车上的功能呢，最近工信部联合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大家应该也都看见了啊，发布了一款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
0: 嗯，
1: 就是直接给当下很多炫酷的汽车黑科技画了一个红线。
0: 哦，
1: 其中呢就重点限制了全隐藏式的门把手。
0: 嗯，
1: 要求汽车的门把手呢可以做创新，但是必须要有机械冗余结构，也得预留出操作空间。就算遇到一些极端的低温呐，或者说车辆断电的情况之下呢，依然能够手动的开关车门。
0: 哎，
1: 这个很重要啊。
0: 隐藏式的门把手，很多人会讲说，因为当时看到这个、设计非常的酷炫，
1: 很有未来感。
0: 哎，就是哎呦，这车没有把手，但是轻轻靠近或者怎么样，这把手
1: 弹出来了。嗯，
0: 哎，但是你要实际运用起来，这个真的费事儿。
1: 嗯。
0: 你比方说我那时候我打车，我就碰到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的车。
1: 嗯，
0: 我真的就特别那什么，半天打不开门。
1: 对，第一次碰到确实是这样，
0: 半天打不开。我看司机干着急啊，然后司机看我像傻子。后来呢，可能是看像我这样的傻子太多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呢，这种车门的这个门把手旁边都贴那个字儿，
1: 嗯，
0: 写着按这儿开门。
1: 对，
0: 对吧？然后每次我看到这行字儿的时候呢，我都感觉自己是有一种被深深的冒犯。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挺强的。
1: 嗯，
0: 你说一辆智能汽车，感觉好像，对吧？我是一个智障一样。
1: 但是除了不方便之外，极端环境的安全问题是一个更严重的一个隐患嘛？
0: 那安全重要，对。
1: 哎，所以现在出了这么一个规定啊，我今天想跟各位聊一聊，你车上你觉得最没有用的创新
0: 设计
1: 是什么？可以添加大管家的微信啊，183-4481-1963，一起进群聊天了。

0: 您现在的位置是 FM 96.3，八点最来势。
1: 点火！点火！点火！
2: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6: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5: 应该

0: 聊一聊，
1: 哎，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19，还挺没用的配置，就是那个、
0: 啊、你说
1: 无遮阳帘全景天窗，现在叫全景天幕那种。
0: 哎，就是它没有那个帘子，
1: 对对对，从头晒到尾就一整块玻璃车顶上，
0: 真是
1: 哎，很多朋友都进那车里都得打伞防晒啊，充分演绎了那个成语叫多此一举，
0: 真是这样、
1: 导致后来呢出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产品
0: 哦，
1: 专门是用来加装在这种车上的，
0: 叫什么？
1: 叫做无遮阳帘全景天窗遮阳帘。你品这个，
0: 他一开始设计了一个全景天窗，没有遮阳帘，然后呢，大家伙买完之后觉得，呵，这
1: 太晒了，
0: 夏天特别晒，是吧？然后后来那个商家又出了这个叫无遮阳帘全景天窗遮阳帘，
1: 哎，对。
0: 那么现在这些新车黑科技呢，咱们说真的是层出不穷，但是我们更希望汽车它是一个高效的、便捷的而且安全的交通工具，不是说一个琳琅满目的娱乐设备，也不希望车企呢就通过堆积没有必要的黑科技去形成所谓的差异化的竞争。
1: 现在宣传车的点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真不一样
1: 啊！比如说我们家冰箱制冷速度有多快什么之类的啊，
0: 我这车是3K屏显示还是4K屏显示啊？
1: 而且也没有必要去为了抬高这个汽车本身的成本，然后做这些设计啊。科技虽然说需要大胆创新，但是主要的还是要以人为本。
0: 你说我想起来之前有一个特别夸张，说现在有的车有一个叫蹦迪的功能，
1: 哦，
0: 哎，这说白了就是改变它的悬挂，让这个车好像自己在那摇头晃脑在那跳舞似的。
1: 哦，我知道那个品牌。
0: 对吧？而且我看有大佬开这个车就嘚瑟，就动不动在那个街边就夸，就在那蹦啊，
1: 哎，
0: 跟人展示说，哎，我这车你厉害啊，摇头晃脑。
1: 这个功能可能最常用的就是一些自媒体博主
0: 啊，对吧？
1: 他们是直接用户。
0: 说实话，各位，一般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就正常开车在路边有一辆车就哎，他在那儿莫名其妙的开始摇晃，我们都觉得这个车里面应该没干什么好事儿，对吧？所以一直以来我就想，他这个功能到底是什么？
1: 到底干什么用的
0: 啊？这怎么弄这东西？
1: 我后来是了解到了，后来又有一个技术叫电池弹射技术，当然没有应用在车上啊。就是之前是哪个品牌做的？就所谓的电池弹射技术呢，给不了解的朋友科普一下，
0: 说一下，
1: 就是如果电池座啊，烧了。这个我们之前老是听说什么电动汽车起火 自燃
0: 啊什么的事儿
1: 啊，如果起火了，那这个技术呢就会在一秒之内把整个电池板弹出36米之外，
0: 哦，就把这个危险就弹出去了。
1: 哎，反正呢，不一定是36米，可能是反正弹挺远的
0: 啊，
1: 弹个10米左右，完美展现了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
0: 确实。
1: 就相当于把一煤气罐给扔出去了
0: 啊，
1: 瞬间让自己从原告变成被告啊。我看到这个功能的时候呢，我就明白了。
0: 哦，明白什么？
1: 刚才说的那个蹦迪功能，
0: 嗯，
1: 不就专门对付这种电池弹射技术的吗？
0: 哎，你别想，还真是，
1: 对吧？
0: 对，
1: 你把电池板咔嚓弹过来了，
0: 嗯，
1: 哎，我蹦过去，
0: 我哎，
1: 跳绳。
0: 对对对，仔细想想，这画面还是挺有那个动画感觉
1: 啊。当然，这个电池弹射技术并没有普及开来啊，因为这个太危险了。
0: 对，我们这也是开玩笑啊，我们也随口一说，所以说这个各位车企大佬也不要说在意说什么，对吧？
1: 该跟我们合作还是要合作
0: 啊。对对对，
1: 我也没说哪个品牌是吧？

这本书呢就提出了一个很清醒的观点，很难真正的去管理好时间，我们能够管理的其实只有我们自己。这本书呢就围绕着学习、思考、行动和心态展开，拆解了很多普通人都会遇到的困境， 比如说急于求成、害怕困难、空想却不去行动。它呢不灌输鸡汤，而是告诉我们成长没有捷径，依靠持续行动力才能够慢慢的靠近目标。秋凉时节，静下心来读一读，缓解焦虑，接纳现实，踏踏实实的自我精进。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有些歌不一定天天要在街上放，却很适合一个人戴着耳机去听。这半小时音乐旅程的开篇，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很适合一个人的时候静静聆听的作品，来自于万芳《守夜人》。

0: 三个人的晚餐来自于黄韵玲，这首歌收录在她1991年的专辑《平凡》当中，由黄韵玲自己作词作曲。我一直觉得黄韵玲的声音算不上十分动听，但是却有一种很自然的叙述感。类似的还有像张艾嘉、刘若英，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好像不像在唱歌，而是在给你讲故事。这首歌写的是一个很微妙的场景，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表面上很平静，底下却是暗潮汹涌，没有控诉，没有大吵大闹，只是把那种明明坐在一起却已经隔了很远的感觉唱得让你心头发紧。
1: 说明一切，
0: 很多故事到了最后并不是惊天动地的，而是就这样悄

最后的一班轮渡来自于蔡国权，选择他1988年的专辑《投向未来》。蔡国权的声音算不上突出，但是会有一种旧时代读书人的斯文感，让你听着很舒服。这首歌写的是一个很具体的场景，人散了，船走了，一个人站在码头上，北风吹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歌词里写着，人渐渐散退，轮渡已去，待在北风中，不知进退。你好像能看到一个身影站在那里，看着最后一班船渐行渐远，而自己却连抬脚的力气都没有。在曾经翻唱成风的中国香港乐坛，蔡国权是少数能够自己写歌自己唱的创作歌手。这首歌很安静克制，但听完之后那种空落落的感觉会在你心里停留很久。饭桌上的三个人终究没有把话说开，而轮渡一开走，好像连说开的机会可能都没有了。有些散场就是这样的，安安静静的，没有争吵，没有告别，只是人潮退去之后，剩下一个人在风里站着。刚刚的歌有没有让你想起曾经的过往呢？我们继续来听到温兆伦带来的《寻寻觅觅》。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7: 我是陈婷书。
8: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2: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2: 哎，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5: 回忆往昔，
14: 重温经典，
15: 岁月流声，
14: 感受光阴之美。
1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此刻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最近我看了一部叫做《等风来》的电影，剧情乏善可陈，倒是里面的一句台词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如果想飞起来的话，光凭勇气往前冲是不够的，我们得停下来，什么都不要想，只是等风来。

0: 想和某个人去吹吹风，这是一种很浪漫的情怀。也许两个人什么都不用说，萦绕在耳边的风声已经诉说出一切。岁月留声，我们今天一起在音乐里等风来。我记得有一部叫做《天堂回信》的电影，里面的小男孩一直听爷爷给他讲，通过风筝可以把信寄送到已经去世的人手里。有一天，爷爷安静地离开了人世，而在电影的最后，在一个晴朗有风的日子里，男孩把写给爷爷的信挂在长长的风筝线上，放到了空中。他相信风会带着风筝把信捎给天堂里的爷爷。有些话永远都说不出口，有些人永远都听不到，但是风知道。孙燕姿，风筝。
1: 我

如果爱情真的像风一样的话，你是否依然期待呢？陈晓东，风一样的男子。听人说，这样的男子是万万不能爱上的。或许他会是你生活中的一次惊喜，会是你心里的一份悸动，但最终他会成为你心口的一道伤。那些飘散在风中的歌，哀怨的总是多于甜蜜的。听了这么多的歌，我们也吹了这么久的风，用《等风来》当中的一段台词结束我们这部分节目。不管你有多着急，或者你有多害怕，我们现在都不能往前冲，冲出去也没用，飞不起来的。现在的我们只需要静静的等风来。来听张国荣《风继续吹》。

这是来自500的挪威的森林。时间到了90年代末，布鲁斯终于在大陆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在此之前，大陆的摇滚乐队大多在硬摇滚、金属或者朋克，布鲁斯更多是一种技术元素藏在音乐里，而不是一种表达的语言。1998年，一个叫航天的歌手发了专辑《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这张专辑被很多人认为是中文布鲁斯的开山之作。专辑里的《比比爸爸》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首，它用12小节布鲁斯的结构配上中文的说唱式的念白，讽刺了当时社会上攀比成风的现象。航天，比比爸爸。

0: 高科技的沉浸式的展厅啊，有些东西是大家绝对不能错过的。
1: 那第一个呢，就是25米完整的汴河古河床剖面，那直观的可以展现千年河道的地层的一个变迁，这个跟我们西京渡还蛮像的啊，
0: 是，
1: 就是能够看到各个朝代的那个地面。那1:1的呢，也是复刻了宋代的一个运河街市，动态的模拟了晴天、雨天还有灯火啊，所以呢，如果你穿着那种汉服去拍照的话，会非常的漂亮啊。还有呢，就是720度的全息光影河之恋，水幕环绕，氛围感拉满啊。另外呢，就是国内独一份的运河古风密室，听着我都想去了。它是边解谜边学习这个漕运的知识。
0: 当然扬州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所以它本地可以玩的地方很多，东关街、瘦西湖、鱼城驿都在运河沿线啊，大家短途顺路就可以来逛一逛了，
1: 尤其对于我们镇江人来说特别的方便啊。那从历史科普到互动体验还有文物收藏三个维度，所以在扬州的大运河博物馆呢，可以说是他们做到了面面俱到了。
0: 对，
1: 不管是老人、年轻人还是小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感兴趣的内容，是全线游览必停的核心一站。
0: 是的，不像北京馆只聚焦北方的皇城，也不像杭州馆比较侧重江南的民生啊，这个扬州馆是真正的中立，而且非常完整的一个运河的百科全书啊。
1: 对，所以很多人会专程的花一整天泡在这里嘛。那从春秋然后讲到近代的一个航运啊，一条时间线走完了2500年运河发展史，在这里的收获可以说是格外的充实啊。
0: 是的，扬州也真的是一座非常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美丽的江南小城啊。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我相信就会带你沉浸式的感受扬州的风情和美好，来自于七朵组合《扬州慢》。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0: 同行。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各位好，我是喜乐。
1: 大家好，我是亚楠。
0: 今天呢，和大家去到三座运河博物馆啊。那今天呢，说完了三座博物馆的内容之后，很多听众可能只知道运河是隋炀帝开凿的，但是呢，这里其实藏着大量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咱们呢，也分点来聊一聊，丰富一下大家的出行见闻。
1: 是的，第一个误区可能大家就会以为这个隋炀帝啊，就是开凿了这个运河，所以大运河是始于隋朝，但真实的历史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0: 那最早呢，河段是春秋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距今呢已经2500多年了，比这个秦始皇统一六国还要再早200多年啊。那初衷呢，就是运送兵粮北上争霸。那隋朝呢，只是整合疏通原有的河道，并非呢是从零开挖的。
1: 是的，还有一个点可能小朋友会提出来，就是这个河我们都知道是高高低低的，河道也是曲折蜿蜒的，那整条运河是跨越了黄河和长江，这个古代的船它是怎么来翻越高高低低的这个河道差的呢？
0: 就依靠什么呢？淮安等等一些多处的叫船闸群，就层层蓄水升降这个船只，这个就是古代顶尖的水利智慧了。那明清呢，是专门的设立了漕运总督，管辖7省12万漕军，品级特别的高。那淮安呢，也因此啊，就是它因为漕运成为了千年的一个重镇。
1: 是的，还有没有一些比较贴近大家生活，但是游客又很容易忽略的小知识呢？
0: 首先呢，就是大运河呢，至今仍然在通航啊。那苏北、苏南河段每天呢是货运船只往来，是活着的世界遗产，就还在用。那第二呢，就是古代的时候啊，漕运北上呢只运粮食绸缎，返程呢就带回北方的这个煤炭药材，双向流通，带动了沿线城市的崛起。那第三呢，就是俗语叫做镖不喊沧州，那运河漕运繁荣催生出了镖局文化啊，就途经沧州呢必须低调通行。
1: 是的，还有这个饮食方面，北方的面食，江南的糕点呢都依靠运河来互通起来了，所以这个扬州的早茶，还有山东的卤味的面点啊，都是南北物资交融催生的一些特色的美食。
0: 对，所以你看很多的影视剧啊，还有一些科普短视频都是讲这个开凿的故事嘛，很少提起就是啊，漕运的制度、水利的技术，还有市井交融这些细节，所以呢，走进三座博物馆才能够亲眼的见证文物，然后呢，去佐证这些冷知识。
1: 是的啊、看完展馆再回味这些小众的知识点啊，整条运河的历史呢就会变得更加的立体和丰满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非常优美的歌曲，来自于周深《云裳羽衣曲》。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洛伊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迟子建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出行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最后呢，再给大家整理一条大运河主题游览路线，串联起三座核心博物馆，顺带呢打卡沿线的特色小城，兼顾深度文博和风光休闲。
3: 好，给大家出一些不同的方案，有长线游，有短线游，来适合一些不同的出行时长的各位听众啊。
2: 对，比如说你时间不多，咱们只能短途两日游，那就可以选择单一的城市去深度，比如说离我们很近的扬州博物馆，搭配三湾东关街，或者呢是去到杭州博物馆，搭配拱宸桥还有水上巴士，轻松又不累。那长线的四日自驾呢，就可以从北京通州出发了，咱们先去到北京，然后从北京途经天津、济宁、淮安，停留在扬州，最后呢再到杭州，一站式的打卡三大展馆。
3: 是的，再给大家一些比较实用的参观的提醒啊，包括预约、穿搭还有游览的顺序都有哪些呢？
2: 那三座展馆全部都是免费线上预约的，节假日呢可能名额稍微紧张一些，建议大家提前三天去订票。那游览的顺序呢，推荐是由北至南啊，就是从北京到扬州再到杭州，顺着运河的水流方向，叙事逻辑呢也更加的顺

0: 场。那沿线的城市呢基本上都是水乡，大家呢去的话肯定是穿平底鞋更舒适一些啊，傍晚的时候呢尝试一下去坐船夜游，体验会更加的好。
1: 是的，而且这条运河沿线的城市啊，它的美食也是各自有特色的。北京的铜锅啊，扬州我们都知道淮扬菜早茶，对吧，还有苏州的苏式点心杭帮菜啊，旅行途中大家可以好好的吃个够啊。
0: 嗯，就一条大运河串起了皇城霸业，南北交融，江南烟火，所以三座博物馆各有侧重，就分开看呢也是各有亮点的，连起来读更是一个完整的中华水上文明史诗。
1: 是的，大家也不用赶路，不用走马观花，可以慢下来在博物馆当中追寻古人的生活，来读懂河道背后2000年的人事变迁。我觉得这才是大运河旅行的真正的意义啊。
0: 是的，那我们这一期喜行千里路到这里也要说再见了。我是喜乐，
1: 我是亚楠，
0: 我们下期再会，
1: 拜拜。

0: 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秋意渐浓，金风送爽，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不少市民把登高望远写进了周末计划。不过从最新预报来看，雨水要和重阳撞个满怀，想陪家中长辈出门走走的朋友，不妨把日程往前挪挪。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3度。16号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2度。17号阴有小雨，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4度。天气就是

0: 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天出游，我们向往的不只是风景，还有老城街巷当中鲜活的人间烟火。当脚步无法抵达远方，读书就可以代替我们游历四方。今天给你推荐《建水记》，作者于坚走访云南建水古城，记录老建筑、市井街巷、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本书呢，不只是游记，他写古城的烟火，写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砖一瓦，一饭一茶，都饱含着温度。文字厚重鲜活，读的时候啊，仿佛漫步老城街头，感受岁月的沉淀。即便我们身居本地，翻开书页也可以和作者完成一场精神远游，体会城市远方的烟火所独有的魅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中午的12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生活总是忙忙碌碌啊，赶路、工作、应付琐碎的一些日常，我们好像常常忘了给自己留一点点安静的时间。而此刻音乐就是最最温柔的暂停键，不管你此刻是在路上还是在刚刚停下脚步啊，刚刚忙完工作，都很开心用歌声的方式与你相遇。今天我们不赶时间，只安静静地陪你放松心情，聊聊心事，把温柔都留在耳边。希望今天给你挑选的这些歌都是你喜欢的啊。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张韶涵的这首《觅光》。

这是来自于张韶涵的这一首《蜜光》，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克制，没有用厚重的配器去烘托情绪，更多的是靠他声音里面的那一份韧劲儿，然后慢慢的把整首歌的情绪给托起来啊，像是人在一段看不清前路的光景里，能够安静的等候一点点光亮。很多歌曲呢会告诉我们往前看就好，但人总有片刻会停下来回头看一看走过的路，倒不是非要沉在回忆里面，而是我们偶尔会去设想那样曾经没有选的岔路会是什么样子。很多人都会说，哎，我之前没有选择向左的路，我选择了向右的路，那么是不是向左的路会更好走一些呢？其实答案也不一定是会好走一些，说不定还没有你现在走的路要更好。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汪苏泷的歌，叫做《忽而今夏》，这是汪苏泷自己完成的一首歌曲，也是当年电视剧的同名的主题歌，编曲与钢琴打底，旋律没有特别多的激烈的起伏，像是低声的回忆独白一样。很多人的青春里面好像都藏着这样的一段忽而今夏的经历，我们来听这首歌。

听完了汪苏泷的这首《忽而惊吓》，我觉得这首歌的编曲呢，也非常的好听啊，旋律起伏的很克制，它是以钢琴为底色的，没有什么歇斯底里的宣泄，像是把多年的一段旧事安安静静地摊开在耳边。听到的时候，脑海当中不一定会想到多么轰轰烈烈的故事，说不定就想起了某一年夏天傍晚的风，放学路上的光景，或是某一段很久没有再想起的片段。人呢，往前走，看过的风景，经历的事情慢慢多了，做选择的时候想法也就不一样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那个小眼睛的男人，李荣浩的《不将就》，编曲依旧是他标志性的极简的处理，吉他钢琴搭配并不繁重的弦乐，不会用华丽的配乐抢戏，整首歌的重心全都留给了李荣浩的人生和他写的歌词。很多人在慢慢的长大之后，不管是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选择，好像都不太想再随便的凑合了。我们来听李荣浩的《不将就》。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5: 报
16: 说，
15: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6: 啊。
17: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8: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5: 这
17: 咱们4铢钱一碗，
1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6: 哦，请讲，请讲。
17: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6: 这是为何？
15: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9: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20: 一文城市独立发声，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很多人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安静地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成了你的心事，在夜里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

0: 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下午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秋意渐浓，金风送爽，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不少市民把登高望远写进了周末计划。不过从最新预报来看，雨水要和重阳撞个满怀，想陪家中长辈出门走走的朋友，不妨把日程往前挪挪。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3度。16号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2度。17号阴有小雨，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4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五花八门这个词儿，我们天天挂在嘴边，说东西多，花样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五花是哪五花，八门又是哪八门呢？它最早呀，其实是出自兵法。五花呢是五行阵，金木水火土。那八门就是八门阵，是古代战术里面变化很多的阵势。所以诸葛亮改过的八阵图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五花八门最开始说的是行军布阵变幻莫测。后来呢，到了市井江湖，这个词儿啊就慢慢有了另一层意思了。五花呢就变成了旧时的五种营生，像金菊花是指守着茶摊卖茶的女人，木棉花呢是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那水仙花就是酒楼弹唱的歌女，火戟花是街头杂耍的艺人，土牛花就是挑担拉货的脚夫。八门呢则是指八类江湖手艺，比如说一门金是

断命面相，二门皮是卖草药，三门彩是变戏法，四门卦是练把式卖艺，五门评是说评书，六门团是街头卖唱，七门调是扎纸扎，那八门柳则是登台唱戏。你看啊，一个词儿从兵法到江湖，从战场到市井，走了一千多年。我们今天随口说的五花八门的时候，嘴里面含着的是古人的战场风云，也是旧时街头的烟火气。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2005年的陈绮贞的《华丽的冒险》横空出世，这也是她个人音乐风格成型的标志性专辑，也让她文艺歌手的标签是深入人心。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陈绮贞秉持着独立自由的音乐态度，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属于自己的华丽的冒险，哪怕是孤身一人，前路未知，所有的奔赴与坚持都是独一无二的浪漫。来吧，我们来听一下她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单曲《华丽的冒险》。

是的，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一首《旅行的意义》，而它呢也同样出自在这张专辑，可以说这张专辑是陈绮贞传唱度最高的经典之一。我们知道陈绮贞呢常年独自旅行，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人间烟火之后，她是真正的领悟到了旅行的真正意义。远行是为了靠近或是释怀，远方总会让人非常向往。李健的向往收录在他单飞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当中，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曹爽把司马懿升为太傅，表面尊崇，实际夺其实权，司马懿便称病在家，暗中等待机会。曹爽曾派李胜以探病为名去司马懿府中查看虚实，司马懿假装耳聋眼花，口齿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骗过了李胜。曹爽从此以为高枕无忧，可司马懿暗中让长子司马师养了3000死士，散在人间，一朝集合，竟无人知道从哪里来。机会出现在高平陵，曹爽兄弟陪曹芳出城扫墓，洛阳空虚，司马懿突然发动控制宫门、武库和太后，以太后名义宣布曹爽谋反。他派人劝曹爽，只要交出兵权，仍可保爵位。曹爽犹豫一夜，最终选择投降。可司马懿没有遵守承诺，他借宦官口供罗织大案，把曹爽兄弟何晏、邓阳、丁逆、毕轨、李胜、桓范等人全部处死，并夷灭三族。洛阳刑场血流成河。随后王陵谋划另立皇帝，司马懿亲征，逼迫王陵自杀，又把曹魏宗室诸王集中看管。到这一步，曹魏皇帝已经成了司马氏手中的傀儡。司马懿一生侍奉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代，晚年以维护魏明帝遗命为名发动政变，最终成为曹操第二。可曹魏政权经过四代接力，在中原地区的天命正统性尚未牢固建立，司马懿又将其击破，导致其合法性其实更低。以死结为钥匙，打开被忽略的王朝困境。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晋朝的死结，欢迎继续收听。司马懿死后，长子司马师接掌大权。司马师没有父亲那样的舅公，却更懂得经营关系。他拉拢曹魏功臣子弟，征辟名士和实干人才，把许多本该效忠朝廷的人变成司马氏私门宾客。有人不服，淮南将领冠秋俭闻亲举兵，司马师亲自出征，虽然平定叛乱，却在军中眼疾发作而死。司马师还废掉曹芳，另立曹髦。废立皇帝本是霍光、董卓才做过的极端之事，司马氏既然做了，就再难回头。司马师死后，弟弟司马昭接手，兄弟二人比父亲更直接。李丰、张基等人密谋推翻司马氏，事情败露后被杀，夏侯玄也被牵连处死。夏侯玄是曹魏宗室姻亲，又是名士领袖，风度卓然。他的死不只是少了一个人，更让世人看到名望、学问、风度在刀兵面前都不值钱。曹髦年纪虽轻，却聪明刚烈，他写下乾隆诗，借困在井中的龙表达自己的处境。司马昭步步进逼，要加九锡封晋公，曹髦不愿坐等被废，竟带着数百童仆冲向司马昭府邸。贾充命程济上前，把皇帝赐死在车下，当街弑君，震动天下。司马昭假装大惊，问天下其位我何，最后只杀程济灭口。忠君是儒家底线，如今底线被踩碎，世人心中最后一点神圣感也动摇了。为了给改朝换代找理由，司马昭发动伐蜀，钟会、邓艾分路进攻，邓艾偷渡阴平逼降刘禅，钟会却野心膨胀，在成都举兵，想以郭太后遗命讨伐司马昭，结果部下不从，钟会、姜维死于乱军，邓艾也被杀。

钟会曾是司马昭心腹，他的反叛说明，既然曹家、司马家都能靠武力改换天命，那为什么别人不能呢？皇权天授的信仰已经被一连串政变和屠杀撕得粉碎。司马昭晚年接受九锡，进宫晋王，为儿子铺好了代位之路。与此同时，世人的精神世界也在转向。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开创玄学清谈，讨论无与有、明教与自然。高平陵政变后，何晏被杀，王弼早逝，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或醉酒避祸，或放弹抗礼。嵇康公开说：“非汤武而薄周孔”，拒绝司马氏征辟，最后被司马昭处死。临行前弹《广陵散》，成为魏晋风度的绝响。司马氏嘴上提倡孝道，可他们自己废帝弑君，世人如何能真心忠君？于是孝被抬高，忠被回避，家族利益压过国家责任，士族先家后国，玄学日益流行，儒学失去凝聚人心的力量。更麻烦的是，这种价值裂痕并没有随着晋朝建立而消失。司马炎接受禅让后，追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把祖辈父辈的夺权过程包装成天命所归。可士族心里清楚，这个王朝的起点是什么？曹魏旧臣不会忘记高平陵的鲜血，名士不会忘记夏侯玄、嵇康的死，皇帝曹髦被当街刺杀，更是无法抹去的阴影。晋武帝可以优待前朝宗室，可以宽待反对者后人，可以提倡孝道、恢复礼制，却很难让所有人真正相信司马氏受命于天。因为合法性不是一道诏书就能建立的，它需要长期的有效治理，也需要统治者的行为与所宣扬的价值大体一致。而司马氏父子的行为恰恰与儒家忠君仁德礼义背道而驰。司马氏代位经历了十五六年，期间发生废帝弑君

0: 想起。
1: 哇，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势真好。
2: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1: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2: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秋意渐浓，金风送爽，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了，不少市民把登高望远写进了周末计划。不过从最新预报看，雨水偏偏要和重阳撞个满怀，想要陪家中长辈出门走走的市民，不妨把行程往前挪一挪，趁天气尚稳赴山揽秋，或者等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时再出发。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10天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至19号将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其中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降雨较为明显。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到19摄氏度。雨水间歇阶段，气温会小幅回升。18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秋凉感会明显加重。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东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0。

0: 上，他看着远处五光十色的夜景，感到心旷神怡。
1: 妈妈，我眼睛治好了，现在看得可清楚了。
0: 赵辉听见动静，也走了过来。
2: 爸，
3: 嗯，
2: 你老了，但越老越帅。
3: 该睡觉了。
2: 我睡不着，现在正兴奋着。我现在什么都想看，什么都想看。
3: 好，想看什么跟爸说，爸带你去看。
2: 想看周琳阿姨，她干什么呢？我刚喊这么大声，她也没出来。
3: 我估计睡了吧，这都几点了？
2: 我喊那么大声，睡着了也不可能听不见呀。
0: 赵蕊不肯罢休，对着隔壁大喊：“
2: 周琳阿姨！”
3: 哎哎。
0: 赵辉沉默地低下头。
3: 她搬走了。
2: 啊，为什么呀？
3: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人家有自己的事儿呗。
2: 哎呀，为什么呀，他为什么要搬走？
3: 想他了。
2: 对呀，我现在眼睛好了，我就想好好看看他。你不想他吗？爸，
3: 啊，
2: 你刚说的，
3: 嗯，
2: 我想看什么，你就带我去看什么。我现在就想看周琳阿姨，带我去看。
3: 哎呀，我现在上哪儿去带你去看？
2: 我不管，你就要带我去看。你不是有他手机号吗？你给他发信息啊，快点快点，现在就发。哎呀，快点。
3: 哎呀，我不发。你要是想的话，你给他发。

0: 田小慧还在办公室里加班，吴小飞来了。
1: 小吴总，您还没下班呢？
2: 你不是也没下班了吗？哎，你最近是不是很缺钱啊？
1: 我不缺啊。
2: 那怎么没把房子拿下来？张经理跟我说，你在那售楼处犹豫半天，到底是没签。
1: 我没签是因为我可能想选一个，带着学区的房子吧，所以。
2: 行。哎，我还以为你缺钱呢。你要是缺钱就跟我说，我帮你想办法。
1: 谢谢小吴总。
2: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谁让你是我在咱们集团最看重也是最信任的人呢？其实小罗那事儿挺伤我的，你不会的对吧？嗯。
0: 吴小飞递给他一份合同，两人边走边聊。
3: 嗯。
2: 本来都跟人约好了明天签合同，结果负责人突然飞回西安了，明天辛苦你跟我跑一趟。
1: 啊，不辛苦。
2: 哦，合同都审好了，没问题，明天你拿着跟我去就行。
1: 行，小吴总，拜拜。
0: 田小慧下班后，她在大门口看到了陶无忌。
4: 小慧，
1: 你来这儿干嘛？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来看看你最近好吗？
1: 嗯，

0: 小慧，咱俩在一起4年，说分手就分手，是不是有点太草率？我们能不能好好谈一谈？
1: 出去说吧。好，好。
0: 陶无忌习惯性的给田小慧披上了外套。来，啊，没事。小慧，我想先跟你道个歉。
1: 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回去想了很久。你说的很对。你一直一个人顶着那么大压力，我呢，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给到你应该给的陪伴和关心，这是我的问题。对不起啊。都已经过去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我不是想有问题解决问题吗？对吧？
2: 我不想这么容易放弃，我们俩一起努力，说不定能改变现在，回到我们一开始时候的样子。怎么回去啊？我们再回到大学，重新开始大学恋爱吗？陶无忌，你醒醒吧！已经发生的就是发生的，我们都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们了。
0: 可是小慧，
1: 你别可是了，
3: 田小慧不动声色地来到吴小飞的办公室。秘书，田经理啊。
1: 田经理，田小吴总跟我说，让我今天10点跟他一块去签约。来了吗？他还没来呢，合同您带了吧？当然带了，哪有签约不带合同的？
2: 合同您做什么修改了吗？小吴总他跟我说，他已经跟法务部确认过了，我就没有再改动了。嗯，我来给。哦，小吴总电话，稍等。
1: 喂，吴总。啊，行，好的好的。田经理，小吴总说他胃疼的毛病又犯了，这签约得您一个人去了。我一个人去？这能行吗？
2: 能行，稍等一下。马秘书拿出公章交给了他。这个是咱们公司的公章，小吴总说了，这个合同本来就是个合作意向，不指望他们能拉多少投资。
1: 您是融资部门经理，代表公司去足够的。行，那我自己去了。
2: 好。
3: 已有防备的田小慧回到自己办公室里，从包里拿出一份新的合同，替换了原来的合同。

0: 一天下午，田小慧代表吴小飞和客户签订了合同。
1: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0: 办完事儿，田小慧手机响了。
1: 喂。不用了，这一仗我自己来。
0: 吴显龙和吴小飞在家里聊着。
3: 咱们本来也没指望那家公司能弄到投资，所以就是签了字也没损失。但是要是合同本身出了纰漏，那可就是公司内部的问题了。
4: 你小子费尽心机的安排这一出，难道真的是为公司好吗？你别以为你老爸不懂你。今天先不说这个，你赵叔带着蕊蕊应该快到了，先给蕊蕊接风。
3: 嗯，知道了。
0: 吴小飞手机响了。
4: 爸，
5: 哎，小慧，事情都办完了？
1: 办完了，合同签完了，我现在刚回到公司。
5: 哦，一切顺利，没出什么岔子吧？
1: 没出什么岔子，挺好的，放心吧。
5: 行，那就明天回公司咱们好好庆祝。
6: 拜拜。
5: 上钩了。

0: 晚上赵辉带着赵蕊来到吴显龙的私人会所。
1: 大爸，
2: 哎，蕊蕊，来来来来，哎，恭喜你手术成功啊！
1: 谢谢大爸，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小飞哥，
3: 哎，行行行，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赶紧坐下吧，啊，坐这儿，
2: 看看我们蕊蕊爱吃什么。
1: 哎呀，大爸，我来点，我来点。
2: 好，好，好。你自己爱吃什么点什么，
1: 好，
2: 千万别客气。大爸今天高兴啊，
3: 嗯，这给您乐的，您那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上去了。哎呀，我看我这辈子呀，就是结婚的时候您都不能这么高兴。
2: 你接给我看，小子啊。
1: 小飞哥，你想吃什么？
4: 客人都到齐了吗？要不要把剩下的餐具先撤掉？
1: 哦，等一下吧，还有一位客人。
0: 正说着，周玲也来了。
1: 周林阿姨，
0: 赵蕊高兴地拉着她的手。
1: 来见我了，
5: 小蕊，眼睛真的好了？
1: 当然，我现在看你看得可清楚了。嗯，你真好看。
5: 那你要注意用眼卫生，知道吗？不能掉以轻心。
1: 知道了，知道了。你怎么跟我妈似的，真啰嗦。
0: 吴显龙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赵辉。
2: 你看我这个做大哥的考虑不周吧？我就没想着把周林一块请过来。
6: 哦，周林是我叫过来的，蕊蕊想他了，好久不见，叫过来一起吃个饭，忘跟大哥说了。
2: 哎，好事，来来来，赶紧坐下。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49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夏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0: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9: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0: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9: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0: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1: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
1: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0集。
0: 赵蕊带着周琳坐到了赵辉的身边。
2: 周琳阿姨，你喜欢吃什么？
3: 我跟你说，这是我大爸的个人会所，想吃什么都有。
4: 对，随便点，想吃但是没有的也可以点。
5: 你看咱们吃苦受累的，不就是为了让孩子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吗？挺好啊。
0: 点完菜，吴小飞陪着赵蕊在院子里池塘边喂鱼，周琳走了过来。
2: 周琳阿姨，小飞哥上次带我来过这里，这次终于又看见他们了。呀，真可爱。
4: 这次能看清楚了吧？
2: 嗯。
6: 过来呀，过来呀。
7: 宝贝，
2: 嗯，
7: 晚上回去进来吃饭好不好？
2: 好。
0: 吴小飞和赵蕊在闲聊。
4: 你真想让他当你后妈？
2: 那有什么不行的？只要我爸愿意，我就愿意。
4: 那他和你爸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2: 我也好奇呢，我爸老是把我当小孩，很少跟我主动讲这些。
4: 你这不行啊，一个是你爸，一个这个将来有可能是你妈，你得打探打探。

0: 小飞哥，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八卦呀？
1: 赵辉和吴显龙在包厢里聊着。
2: 你们银行那几个你也得多注意，尤其是那个。
1: 周林返回包厢。
3: 我上个洗手间。
2: 哎，出门右拐啊。
3: 好。
2: 哎，瑞瑞特别喜欢周林，我都看出来。
1: 听见两人正议论自己，周林不由得停下脚步。
4: 为什么周林？
1: 他躲在角落里偷听起来。
4: 回家以后，知道他不住在隔壁了，可难过了。
2: 孩子可怜啊，周林跟李莹长得特像，但是小辉啊，他可没有李莹这么简单。还有，纪委的人到监狱里边见了谢志远，估计这两天会约谈一下苏建仁，还有周林。
4: 你是担心他们俩？
2: 谢志远现在在监狱里边，我们管不着。但是苏建仁，他对你恨之入骨，肯定把所有的事都往你身上推，我们不得不防。这个周林，你觉着？
4: 我相信他。
1: 听到这话，周林露出欣慰的笑容。
2: 万一谢志远和苏建仁一起，说你是幸会了，趁机把那些事情全安在你的身上，这时候周玲只会被卷入得更深，到那时候你还能相信他吗？唉，我是担心这20年的努力会付之东流。
1: 周玲走到桌前，
3: 要吃饭了吧？我去喊孩子们。
1: 吃完饭，周林先行离开。
5: 到家告诉我一声。
6: 我
5: 先
6: 看。
3: 那我上去啊。
5: 嗯。
6: 哇，这好多呀！
5: 不是，来，
3: 收了。
5: 走
3: 了。
5: 拜拜。
3: 拜拜。
5: 嗯。
1: 见周林的车开远了，吴显龙和赵辉并肩走着。
2: 小辉啊，
4: 嗯，
2: 如果事业和爱情只能选择一个，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4: 大哥，你呢？你怎么选？
6: 我想养。
2: 哎，
7: 养
2: 还是事业吧。
7: 你喜欢？
2: 中年男人的爱情，最多只能是锦上添花。没了花也能忍。
1: 赵蕊和吴小飞走了过来。
0: 大爸。
2: 哎，
0: 谢谢你们接风宴。
2: 哎，宝贝蕊蕊，你现在眼睛好了，明天就让小飞带着你去骑马打球，把之前的事儿都补回来。
0: 好、
1: 啊、回家路上，赵蕊和赵辉在车子里聊着。
0: 爸，我问你个问题啊。
4: 嗯。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周林阿姨求婚啊？
4: 啊？
0: 啊什么啊？你别装傻、啊！你俩在那饭桌上眉来眼去的，你以为我看不见啊？你俩都春心荡漾了。
4: 你这孩子怎么去趟国外什么话都说、啊？
0: 我不是孩子了。你说，你是不是爱上人家了？
4: 蕊蕊，从你妈妈去世以后，对爸爸来说，最重要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你，一个是爸爸的事业。跟这两样东西比起来，其他的都算是锦上添花。到爸爸这个年龄了，没有花儿也可以忍。
0: 但我不希望你忍。什么年龄啊？到了什么年龄都不要忍。爸，你是不是对周林阿姨有戒备心啊？她是为了银行的事情来接近你的吗？
4: 是的，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只是后来……
0: 后来怎么了？
4: 没怎么。
0: 你是不是后来对周琳阿姨动了真感情？
4: 是的。
1: 赵蕊顿时喜笑颜开。好，
0: 是就好。真爱无敌！哎呀，太好了。
1: 一天中午，陈家园和胡月正在食堂里用餐。
5: 胡月怎么还没来？
8: 不知道。
9: 您这个肉片炒的蛮香啊。
1: 陶无忌无精打采地坐到他俩的桌前。
9: 你们才来啊？我都快吃完了。
10: 刚忙完。
11: 你怎么不打饭？
10: 没胃口。
9: 没胃口，被苗主任骂了吧？
10: 瞎说。
9: 你想骗得过我？
10: 分手了。
11: 分手？你跟小慧？
10: 要不然呢？
11: 怎么可能？
9: 你跟小慧那么多年这么稳定，怎么可能说分就分了？
10: 真分了。
11: 那是不是他们家里的原因？
10: 不是，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上大学那会儿没看出来分歧，进入社会日复一日，生活压力就把这些放大了。哎，这里边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11: 你有没有试着挽回过？
10: 挽回了，说了一箩筐好话，分析了半天利弊，结果说到最后，人家越听越生气。
11: 要我说，你就是太直男，爱情哪有那么多道理可以讲？你最大的优势不是你有多正确，而是你比任何人都爱他。你要是能让小慧明白这个，说明你还有救。
10: 行，我回去好好想想。
1: 晚上，陶无忌在家里调查着赵蕊善款的来源。毫无头绪的他突然想到田小慧说的话。
0: 但我亲眼看见过吴小飞跟一个东南亚洗钱公司老板有来往，800多万人民币被分散打进几百个账户，你不觉得可疑吗？
1: 陶无忌不禁若有所思。
12: 谁啊？
1: 陶无忌打开门，蒋瑞唉声叹气地走了进来。
12: 蒋瑞，不是你这是怎么了？这又失业了？证券公司也不干了？
13: 不仅失业了，还破产了，所有钱都赔了。
12: 我根本跟你说过，既然摆脱了 P2P 那个烂摊子，去证券公司就老实点，别搞老鼠仓了。
13: 我没搞，行业监管那么严。怎么可能？
12: 来喝点水。
13: 不喝。
12: 赔了多少？
13: 30万。
12: 30万？
14: 30万在大城市算什么呀？
13: 也就是别人一个包，一块赔完。但我们家情况你也知道，30万有20多万都是跟我妈借的，我现在连个电话都不敢接，攒了半辈子的血汗钱，全让我赔了。
12: 你也知道那是血汗钱。
14: 我算是想明白了，不管是点对点网络借款，还是证券公司，都不适合我这种背景的人。嗯，我赔不起。嗯，
12: 还是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比较靠谱。
13: 哎，你在银行干的挺好的啊，你有没有认识一些领导层面的能说上话的人？想想办法帮我弄进去吧。
12: 人是有，我跟你说，我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劝你别来银行啊，否则别人一听你是陶无忌的朋友，到时候气儿全撒你身上了。你这是在 P2P 和证券公司里死里求生了，到时候再死在银行里，哎，多冤是不是？
13: 什么意思？不想帮我？

0: 帮帮，我没说不帮。
1: 不得想想办法吗？我先帮你点点饭，想吃什么？
0: 随便。我洗个澡。
2: 陶无忌手机响了。
0: 喂，赵航。
3: 陶无忌，你还记得我女儿吗？
0: 记得，蕊蕊是吧？
3: 对，她从美国回来了。
0: 哦，她眼睛恢复了吗？
4: 见了你就知道了。明天呢，我想请你吃个饭，跟蕊蕊一起。
3: 吃饭？我和蕊蕊？
4: 嗯，对。我有点小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3: 那你放心啊，跟你那个审计工作绝对没有关系。
0: 好啊，行，没问题，赵航，那咱就明天见。哎，再见。
2: 蒋瑞一脸兴奋地拍了拍陶武纪。
0: 你挂，你干嘛呀？
5: 赵航，哪个赵航？赵辉吗？赵辉要请你吃饭。
0: 你干什么？你搞得我头皮发麻的。
5: 武纪，武纪，带我一块儿去，让我认识一下。
0: 不是你疯了？赵航请我吃饭，我带你像怎么回事啊？
5: 带我怎么了？我不说话，行不行？再说了，我吃的也不多，我饭量小，求求你了，武纪。多好的机会，那可是赵辉啊！
0: 别别别，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让我想想。也不是不能去，但是你得听我指挥，到时候不能擅自行动。
5: 那必须的。
0: 还有事吗？
5: 好兄弟。
2: 赵辉和赵蕊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
6: 爸。
4: 嗯。
6: 你要约谁跟我一起吃饭啊？
4: 行里的同事陶无忌。
6: 那叫我干嘛呀？
4: 你为了做这个手术功课落下很多，我想请他帮个忙。
6: 那为什么让他帮忙？
4: 人家是财大的高材生，身边或许有学习好的又有时间的。
6: 我看呀，你现在应该约周林阿姨吃饭才对。爸，你对周林阿姨是不是不好意思呀？你要不好意思，我帮你追。
4: 你别胡闹啊。
2: 第二天，在君龙地产的会议上，吴小飞拿着合同故意发难。
7: 田经理，我需要一个解释。
2: 田小慧诚惶诚恐地站起身。
6: 怎么，出什么问题了吗？
7: 这不是我给你的那份合同。我给你的那份合同上，服务费比例写的是1.5%，而不是15%。我不知道你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竟然犯了这么大的错。
6: 您确定服务比例是1.5%，不是15%？
7: 当然了。怎么可能有15%的服务费？那我们大家岂不是都白干了？你知不知道这一个小数点的错误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王经理，
8: 哦，在，
7: 请你们法务部核实一下，田小慧的这种行为会给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核查一下赔偿。

0: 这是我辞职报告，请您过目。
1: 田巧慧说完扬长而去。中午，陶无忌和苗彻在食堂里吃饭。
2: 你是想查还是不想查？
3: 与其让别人查，我宁愿自己查。说实话，我希望查清楚，但又害怕查清楚。这段时间我每天过得都非常纠结。
2: 这就是上道了。在个人情感和守住底线之间来回的徘徊纠结，这是成为一个成熟的审计员必经之路。没事，你会做出正确选择的。
3: 行。
1: 陶无忌手机响了，
3: 我接个电话。喂，小慧，
0: 我辞职了。
3: 真的？
0: 今天晚上8点，你来找我一下，我有个很重要的东西要给你。
3: 什么东西啊？
0: 你来了就知道了。
3: 给我点线索呗。
0: 你爱来不来？
1: 挂了电话，陶无忌回到餐桌前。
3: 如果说我现在找到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你说我交还是不交？
2: 交。还是不交，这是一个值得
3: 考虑的问题。
2: 就是在你做出决定之前，你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审计工作人员。至于做出决定之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你定，都可以，都可以。
3: 行。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50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夏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说到陕北的新天游，就绕不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脚夫调》，这就是陕北《脚夫调》歌里最经典的一首歌。过去的陕北交通比较闭塞，那么不少的男子只能离开家乡，外出驮运货物谋生，这就是大家口中的脚夫。漫长的路途，荒凉的黄土山坡，孤身一人赶路，满腹的乡愁与委屈无处的诉说，就化作了这一段段的信天游。这首曲子在音乐上非常的有特点啊，曲调高亢，一句一句的上冲到山顶，一句一句的又落回到沟壑，一扬一抑恰好对应了脚夫翻山时候的心境，也是信天游非常标志性的唱腔结构。歌里面藏

0: 同学们，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3: 大胆站上舞台，
2: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轩黎。
5: 我是陈婷书。
8: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1: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9: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8: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潮。今天我们正在听动人的陕北民歌，接下来我们的思绪要跟着陕北的土地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听大家无比熟悉的东方红。很多的听众可能不知道啊，它的底子原本就是陕北当地流传的一首民间情歌，原名叫做骑白马。嘉县的民间歌手李有元结合时代重新填上了新词，就慢慢演变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它诞生在陕北的黄

土地，从乡间地头一路唱响全国，质朴的旋律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岁月。时至今日，我们再回头聆听，依旧能够感受到当年那个陕北大地蓬勃向上的力量。

说到陕北民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定是不能缺席的歌曲。山丹丹是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的野花，越是贫瘠的山坡越是开得热烈鲜亮。这首作品是当年的创作者扎根陕北，结合本土的信天游曲调创作而成的。我们今天来听陕北的歌手王二妮的演唱版本。

来自于王二妮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么多年无数的歌唱家都翻唱了这一首歌曲，骨子里依旧是属于陕北高原独有的那份热烈与赤诚。接下来的这首《绣经匾》是陕北的木匠汪廷友编出来的。汪廷友本身呢，他命运非常的坎坷，早年一路逃难来到了陕甘宁边区，日子才慢慢的安稳下来。他借用陕北民间小调，一针一线的意象写进歌词，把心底的感激都融进了这首曲子里面。他和很

这是来自于贺国峰演唱的一对对鸳鸯水上漂。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一首地道的陕北信天游来收尾，叫做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羊肚子手巾就是过去陕北的老百姓常常裹在头上的那个白毛巾，山连着山，彼此看着见啊，想要见面却要绕很远很远的山路，一句话就写尽了黄土高原的那种独特的地貌，也唱出了人和人之间隔着万水千山的无奈。歌声飘在一道道山梁之间，辽阔悠远，当最后一句歌声落下，仿佛我们也跟着站在了黄土高坡之上。我们来听这首羊肚子手巾三道道。

天的节目我们听完了属于陕北高原的声音，新天游从不是书本里面遥远的词汇，它是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普通人把自己的悲欢思念期盼唱出来的歌谣。陕北民歌记录着他们走过的路，也藏着这片土地里所有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二小爱换新包啦，还是 Coach 背上气质真好。
1: 对呀，我在咱们广播商城入手的，赶上平台活动才500多块，
0: 这么划算。还有别的款式吗？我也想买。
1: 像大容量的托特包、麻将包、水桶包，多款都可以选呢。专柜大多要1000多，现在活动599起就能带回家。热门的款式库存不多，看中可得抓紧了。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挑选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秋意渐浓，金风送爽，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了。不少市民把登高望远写进了周末计划，不过从最新预报看，雨水偏偏要和重阳撞个满怀。想要陪家中长辈出门走走的市民，不妨把行程往前挪一挪，趁天气尚稳赴山揽秋，或者等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时再出发。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10天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至19号将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其中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降雨较为明显。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到19摄氏度。雨水间歇阶段，气温会小幅回升。18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秋凉感会明显加重。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东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上学的时候有一节语文课上，我们老师突然提了一个问题，说谁知道杜甫的理想抱负是什么？当时全班都安静了。就杜甫，他是一个总是会写忧国忧民还有沉郁顿挫的杜甫，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在寂静当中，当时有一个同学举手就说，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个是杜甫24岁的时候写下的诗句，他那个时候还非常的年轻，没有经历安史之乱，也没有住进漏雨的茅屋。他的理想呢，就是辅佐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让天下恢复淳朴的风俗。所以他想要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功名利禄。我们后来再读杜甫的时候，读他的《大庇天下寒士》，读他的《陆游冻死骨》，就总觉得他又苦然后又很惨，但其实他的心里面一直揣着那个20几岁的梦，就是让世道变得更好一点。所以一个把天下装进心里面的人，哪怕一生颠沛流离，也是富足的。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3: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2: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4: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5: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6: 回来了。
7: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8: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

0: 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2: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时间真的很快哈，这一转眼啊，各位2026年只剩下不到80天的时间了哈。
1: 是，
0: 时间就是这样啊，在不经意之间改变着我们所有人哈。你看小的时候呢，我总想着将来要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长大了发现哎，成为了社会的边角料，分类啊都要做到这个不可回收那桌去了。
2: 我体会最深的是成长对于一个人生活习惯的改变。
0: 那怎么说？
2: 就你看吧，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总是想睡觉？
0: 真的。
2: 上课想睡觉，写作业想睡觉，考试想睡觉，而上班之后失眠了。
0: 睡太多了之前是吗？别闹了，平时开会你睡得可香了呢。
2: 别瞎说，我那是在假寐，我是在思考。
0: 真的、
2: 现在成年人失眠的有很多哈，晚上睡觉的时候什么姿势都睡不着，到了该起床的时候了，什么姿势都能再睡一会儿。
0: 是，哎，我跟你说啊，这个热心的办公室李大姐呢，曾经跟我分享过一个独门的，就是她说帮助自己快速入睡的方法。
2: 嗯，
0: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啊，说你到时候呢，比如说晚上在家里面啊，你洗漱完毕之后，开始做一项对于自己来说呢比较要紧的工作，最好呢是比如说文案写稿性质的啊，难度越大，紧迫性越高越好。写到你头疼的时候呢，你就对自己说啊，先到床上我躺一下，然后呢我眯一下，起来接着写。这个时候你不要关机，不要关灯，总之就是要营造出一种我就稍微躺一下眯一下的氛围，然后很快你就会睡着了。
2: 本人我以我自己的经验十分特别非常不推荐这种做法。
0: 为什么？
2: 你要知道世界上最长的时间跨度是什么？第一是马上就到，第二就是我就眯一会儿。
0: 啊，真的啊？
2: 早上要是闹钟响了之后你敢选择我再眯一会儿，那就中午见吧。都不见得能赶得上午饭。
0: 是，真的要说啊，上班真的会改变一个人。
2: 嗯，
0: 比如我们之前说过的工作让人变丑都是有科学依据研究证实的，对吧？
2: 嗯，
0: 真的是眼睁睁看着一个个帅哥美女变成那个男的那个女的
2: 啊，
0: 直接从理想型变成了那可不行。
2: 大多数人变丑可能还是因为工作太辛苦导致的，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经常要加班加到凌晨一两点，回家卸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怎么又丑了
0: 啊。
2: 其实也能理解哈，老祖宗早就给过预警了，那个时候刚好他就是丑时啊。
0: 丑时不应该再卸妆，应该进入梦乡。
2: 对，丑时千万不能面对真实的自己。
0: 欧洲心脏杂志就发表了一项研究啊，研究者呢调查了英国生物库招募的88000多名参与者哈、在平均5.7年的随访时间里面呢，有3000多名患者啊，这个患上了心血管疾病。研究人员就发现呢，睡眠开始的时间在午夜或者更晚的人发病率是最高的，而睡眠时间在晚上10点到10点59分的人发病率最低。在10点到10点59分入睡的人相比啊，半夜或更晚入睡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高出25%，而在晚上十一点到十一点五十九分入睡的人风险高出12%，而在晚上10点前入睡的风险也会高出24%。研究还发现呢，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午夜之后入睡风险会高出63%，在晚上10点前风险会增加34%，而男性主要体现在晚上10点前早睡风险会增加17%。专家推测呢，这和生物钟调控血压、血糖、激素、代谢等等生理功能有关哈，睡眠不足或者作息紊乱，相当于呢和正常心脏功能对着干了。
2: 总之就是熬夜和睡太早都不好、
0: 真的、
2: 做人真难。
0: 是，确实。我呢，说实话，可能大家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比较爱熬夜，但说实话，我不是喜欢熬夜啊。
2: 没有人了解你这方面的作息习惯好吗？
0: 了
2: 解了就奇怪了。
0: 我是想到第二天啊要上班，我就舍不得睡觉。
2: 嗯，
0: 所以呢，我感觉啊晚一分钟睡觉呢，我可以多玩一会儿，不然呢，你说早睡早起啊，眼睛一睁一闭全在公司了，我可不想这么对待我自己。
2: 但是呢，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在公司上班过得这么如此不舒服哈、有一些人在公司还是过得相当吃舒坦的，比如说我、还有比如说在动物园上班的动物们。最近呢，这个四川攀枝花动物园因为动物圆滚滚的体态意外出圈，网友调侃说这是把动物当猪养啊，全国模范养猪基地啊。画面中动物园里的花豹体态丰腴，眼神柔和，一旁的亚洲黑熊也胖到没脖子，整个园区都找不出一只瘦的动物。工作人员回应说，园区动物呢确实偏胖， 最胖的就是花豹鲍警官。这个元芳呢也曾经定制减脂餐啊、挂肉、诱导运动这样的方式帮他们减肥，但都以失败告终。工作人员说减不了，就像人一样，胖人喝水都吸收，一天不喂他都饿得慌。同时强调，动物们虽然胖，但都很健康，活蹦乱跳。饲养员和兽医都会定期检查。网友也调侃说，赚的门票钱全给动物炫嘴里了。
0: 真的，怎么说呢？看下来啊，整个动物园最瘦的是谁呢？是饲养员啊。时间是傍晚的5:11啊，我们觉得啊，不管是作为个人来说，胖还是瘦，只要你健康就是好的哈。我们听到梁静茹这首歌曲《瘦瘦的》，希望各位下班路上一路好心情。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移动 AI 会享季，用 AI 选移动，宽带之家全家享，全家 WiFi 全屋覆盖，移动看家远程看护，宽带提速全家享，大屏娱乐更畅爽，智能好物随心选，灵犀小伴一呼即应，新手机轻松换，旧机换新不闲置，一步到位更省心。

0: 5GA 一路畅行，流量自由畅快用，高铁视频不卡顿，好网络让思念秒答，好服务让关怀常在，好产品让生活有爱。中国移动。
1: 下班路上，
2: 老板别来烦，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1: 客户靠边站，
2: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1: 拜托了，下班路，小西、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2: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1: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4: 时间是傍晚的5:1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5: 拜托了下班路。
4: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5: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咱们已经进入到了24节气当中的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寒露节气了哈。
4: 是吧？
5: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天气渐渐冷了，可能减肥瘦身的大业可以稍微暂缓一下。
4: 穿得多了嘛，是吧？
5: 我就不一样了、我一直奉行的是一种偷偷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的人生宗旨。
4: 也没看你惊艳到我吗？
5: 所以呢，我最近这几天我一直在天越来越冷，锻炼是想不开嘛，和我一定要让身材曼妙、凹凸有致之间反复横跳，然后我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我要让上天帮我决定。我的计划呢是一会儿我要拿出6个1块钱的硬币，如果一把抛上去，6个全都是数字朝上，我就开始健身了
4: 啊！
5: 但是呢，我后来想了很久，我最后决定还是算了吧，别冒这个险了，万一真的都是数字朝上了呢？
4: 首先我跟你说，你现在能够一下拿出6个1块钱硬币，你就蛮了不起的。何必有这么麻烦呢？你干脆设定成6个硬币扔出去啊，全都能够立住，还能够必须排成一条直线，你就开始健身，这样比较好。
5: 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了哈，这个健身是不是得安排上？先不说烤红薯，可能很多人已经给自己迫不及待的安排上了。
4: 嗯，
5: 最近呢，这个街上已经开始飘起烤红薯的香味了哈。昨天下班我就看到一个卖烤红薯的大爷，那红薯个头大的，怎么形容呢？大到我都很害怕，他会突然喊爷爷爷爷，
4: 吓人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很关心一个问题，这么大的红薯得用多大的炉子才能烤得下呢？
5: 红薯之大，一个炉子
4: 放不
5: 下。
4: 另外我还关心啊，路边有一些，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闻着特别特别香的烤红薯啊，它有没有加一些科技狠活啊？最近呢，有网友称呢，说部分街头烤红薯香气异常浓郁，背后可能是添加了红薯香精。记者发现呢，电商平台上确实有商家售卖这一类的食品用香料哈、宣称呢稀释之后浸泡或者喷洒就可以增香，成本非常低。部分商贩呢借此掩盖原料品质问题，甚至将普通红薯标为什么日本蜜薯，高价售卖。对此呢，专家表示啊，合规使用的红薯香精安全性呢是不要过度担忧的，因为它有一种叫自限性，就是过量添加反而会产生异味，所以呢添加量不能过大。但他也指出哈、这个烤红薯作为鲜制食品还没有明确的香精添加范围，街头摊贩呢使用大多属于超标范围操作了哈、专家建议呢，消费者可以通过辨别香气和日常这个口感规避风险。这是天然的烤红薯呢，香气是温和醇厚的，内外香甜一致，但是加了香精的往往是香气刺鼻，表皮香但是内瓤很寡淡，表皮还可能出现了异常的油亮哈。
5: 烤红薯虽然说香甜可口，在秋天吃一口非常满足啊、但还是要注意哈、这个烤红薯的升糖指数高达94，接近葡萄糖了。控糖人群如果将它视为主食，每一次使用呢不要超过半个拳头的大小，并且呢应该相应的减少米饭、馒头这样的主食的摄入。二呢是避免空腹食用引发烧心。第三个要警惕这个烧焦的部分哈、如果说红薯的表皮或者内部出现了焦黑，可能会含有丙烯酰胺等等不利健康的物质，使用之前呢要将发黑焦硬的部分彻底的去除。还有呢就是要控制好这个食用量哈、健康的人群每一天食用烤红薯也不宜超过一个中等大小，大概150到200克左右。另外呢，街边炭烤的红薯可能会受煤烟啊、二氧化硫的污染，建议去皮食用，而肾功能不全者因红薯含钾较高，也需要控制摄入量。
4: 是的，秋天到了，很多人喜欢来上一个烤红薯啊，因为红薯很甜啊，像什么样的，就像恋爱当中一样啊，甜滋滋的。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下一次恋爱。我们在下班路上哈，祝愿各位一路好心情畅快哈到家。我们休息一会儿，听首歌马上回来。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Come on， 摆脱了下班路。
1: 时间到了傍晚的5:42，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2: 拜托了下班路。
1: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2: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溪。已经是晚上的五点四十

0: 了一名自称理财大师的网友被诱导下载陌生投资这个软件做任务，为规避追责，骗子指使他呢购买12条黄鱼，将4件价值3.5万多元的黄金饰品塞进2条鱼的嘴中，伪装成普通的黄鱼包裹寄出，并承诺呢给予双倍回报。浦东警方接到反诈中心预警之后呢，上门劝阻哈、啊。起初呢，毕女士十分抵触，坚称自己没有被骗。民警在沟通中发现异常，毕女士称出门买了鱼和菠菜，回家却只带了菠菜。民警敏锐的追问哈、啊，她终于交代了，在骗子教唆下，她将藏有黄金的这个鱼包裹随机放在了这隔壁一户村民家中暂存。民警呢赶赴该处，成功找到包裹，并取出了黄金饰品哈、啊，为他挽回了损失。警方提醒啊，凡是要求转账或邮寄贵重物品进行什么投资理财的，都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陌生软件和高回报的陷阱。遇到可疑的情况，应及时报警核实，避免财产的损失了。
1: 是，大家千万看管好自己的财务哈。
0: 明确。
1: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6，要接受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溪，
0: 我是周浩，
1: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各位拜拜。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What time is it now?

0: 现在是傍晚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秋意渐浓，金风送爽，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了，不少市民把登高望远写进了周末计划。不过从最新预报看，雨水偏偏要和重阳撞个满怀，想要陪家中长辈出门走走的市民，不妨把行程往前挪一挪，趁天气尚稳赴山揽秋，或者等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时再出发。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10天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至19号将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其中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降雨较为明显。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到19摄氏度。雨水间歇阶段，气温会小幅回升。18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秋凉感会明显加重。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东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天风光正好，我们希望孩子可以感知自然，看见四季万物的变化，而阅读呢，正是带着孩子认识大自然最好的途径。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大自然的日历》。这本书呢，就记录了森林当中一年四季，秋风落叶，鸟兽虫鱼，全部都被作者细致地给捕捉到了文字当中。这本书啊，清新灵动，字里行间饱含对于万物的热爱，没有枯燥的科普，而是用散文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非常适合亲子阅读，引导孩子学会观察身边的花草树木，来感受秋天大自然的奇妙，培养孩子感知力和共情能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生活总是忙忙碌碌啊，赶路、工作、应付琐碎的一些日常，我们好像常常忘了给自己留一点点安静的时间。而此刻音乐就是最最温柔的暂停键，不管你此刻是在路上还是在刚刚停下脚步啊，刚刚忙完工作，都很开心用歌声的方式与你相遇。今天我们不赶时间，只安安静静地陪你放松心情，聊聊心事，把温柔都留在耳边。希望今天给你挑选的这些歌都是你喜欢的啊。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张韶涵的这首《觅光》。

过这。这是来自于马上要来镇江开演唱会的李荣浩，那个小眼睛的男人带来的这首《不将就》。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镇江站定在了11月21号。那么今天下午啊，就是待会儿那个大家听完节目之后，我们这个门票就要正式的开售了，在分玩岛、大麦、猫眼这些平台，大家都可以去蹲一蹲啊。喜欢他的听众不妨留意一下。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在家门口可以听到那个小眼睛的男人唱歌。每次在节目当中介绍他，都会说我们接下来来听那个小眼睛的男人李荣浩来唱歌。没有想到有一天真的可以在家门口听他。看到真人唱歌了。这是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镇江站啊，是在11月21号。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提醒大家啊，我们可以在这个猫眼、大麦这些平台去买票啦。我们刚刚听完的算是近些年很有代表性的华语作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往回拨一拨。我们提到周杰伦，几乎就是属于我们80后一代人的集体的回忆啊。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听歌的设备，听歌那个时候都靠随身听、磁带还有 CD。 每次和妈妈借磁带，都会告诉她我在练英语，其实是在听周杰伦的磁带。有不少学校的广播站一到午休放学的时段，总会放上几首他的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放学之后骑着自行车沿着马路慢慢的往家走，街边的小卖部、同学的耳机里面飘出来的常常都是他的旋律。当年的很多人还会专门的买歌词本，一笔一笔的抄写他的歌词，和同学互相的传阅。毫不夸张地说，他的音乐真的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于流行音乐的审美。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回头听很多歌，一响起瞬间就能够把人拉回到我们在校园的那一段时光。接下来的故事里的小黄花要开启了，希望有一天也能在家门口，在镇江看见周杰伦的演唱会。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移动 AI 会享记，用 AI 选移动，宽带之家全家享，全家 WiFi 全屋覆盖，移动看家远程看护，宽带提速全家享，大屏娱乐更畅爽，智能好物随心选，灵犀小伴一呼即应，新手机轻松换，旧机换新不闲置，一步到位更省心。移动 5GA 一路畅行，流量自由畅快用，高铁视频不卡顿，好网络让思念秒达，好服务让关怀常在，好产品让生活有爱。中国移动。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4: 一文城市独立发声，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这是来自于王源的十七啊，王源11月7号也会来我们镇江开演唱会，而且这场演唱会其实对于王源自己，对于王源的粉丝来说也比较重要，因为11月7号这一天是25岁的王源在舞台上的最后一天，也是26岁的王源的新的开始。镇江这座被长江和运河同时眷顾的城市，就这样成了时间的渡口。正逢其时，将赴心碎。运河蜿蜒是未唱完的温柔，他们在镇江交汇，就像25岁的王源会在这里遇见26岁的他。时间轻轻的转弯，把长江的浩荡和运河的悠长尽数收藏，在25岁的最后一天深呼吸，去心碎，继续证明永恒的可能。江水不急不缓，25岁的王源也不急不缓。所以这一场其实也被他的很多的粉丝们默认成了一场生日的特别场。10月7号当时门票开售的时候，这个我们镇江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的票就瞬间售罄了。有人抢到票之后，我看到在那个超话当中也发了那种很简单的话，说去镇江陪圆圆过生日。所以我觉得这一天对于他的粉丝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不仅是王源的一场普通的演唱会，也是25岁的这一天和26岁自己的一场生日的交汇。镇江的11月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凉意，但体育场里的这一片绿海会像往常一样亮起来。在歌声里，在几千人的注视当中，王源将安安静静地从25岁走到26岁。所以你买好票了吗？听说门票已经售罄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在网上捡漏啊？会不会有人退票啊？大家能不能捡到一些票？可以再冒一眼，在摩天轮在大麦里面去看一看啊！王源2026宇宙超级无敌大大狂欢巡回演唱会的镇江站。也是王源的一个生日的大 party， 所以这几天我在小红书上也经常刷到王源的粉丝们在和镇江的市民在借电瓶车，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演唱会旁边停车会有点不太方便嘛，如果你打车过去的话，那可能也会堵车，所以大家都在问我们镇江的市民借电瓶车，而我们镇江的市民也非常非常的热情，很多人都说来住我家吧，我把我的房间腾给你们。期待在镇江这座城市会有更多美好的演唱会上演，有我们更多喜欢的音乐人在这里唱歌。接下来我们在半点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们在直播当中，我是易小潮，我们来听刘若英这首歌，叫做《亲爱的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在华语音乐里一直有点边缘却无处不在的话题——中文布鲁斯。说它边缘，是因为真正的以布鲁斯为内核创作的华语音乐人并不算多；说它无处不在，是因为你只要听摇滚、流行、民谣，布鲁斯的基因几乎藏在每一段吉他 solo、每一个切分节奏里。布鲁斯从美国南方的棉花田出发，穿过芝加哥的酒吧，漂洋过海到华语世界，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他在中国香港的霓虹里变过形，在中国台湾的民歌运动里扎过根，在大陆的尘土飞扬里飞出了一个倔强的模样。我们从80年代的中国香港开始，夏韶生的《空灯》。
4: 一张雕空了

年代的台湾民歌运动已经退潮，摇滚乐开始以更本土的姿态出现。伍佰和他的 China Blue 就是在这个时候登场的。很多人把伍佰归类为摇滚，但如果仔细听他的吉他演奏，会发现 Blues 的根扎得很深。他的 solo 几乎都是 Blues 的音阶变奏，他的节奏吉他也充满了 Blues 特有的切分和顿挫。96年的《挪威的森林》是代表作，收录在专辑《爱情的尽头》中。这首歌的前奏吉他一响，那种慵懒带着焦灼的音色，就是标准的 Blues 气质。《挪威的森林》

0: 他都是我的，啊，他都是我的，
1: 啊。这是来自张凌的《喝酒 Blues》。2000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主流音乐人把 Blues 元素带进大众的耳朵，方大同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中国香港出生，在上海和夏威夷长大，从小听着灵魂乐和 Blues 长大。2006年出道的时候，他的音乐就让华语乐坛眼前一亮。专辑《爱爱爱》的同名主打歌，表面上是一首流畅的 R&B 情歌，但仔细听他的和弦进行、吉他的切分节奏、人声的转音处理，都是 Blues 和灵魂乐的底层逻辑。方大同的《爱爱爱》。

0: 这是来自迷藏乐队和时光赛跑，和迷藏的城市精致感不同，另一支北京 Blues 乐队浪荡绅士走的是市井路线，他们的专辑名字就叫市井，音乐里充满了胡同的烟火气，大排档的啤酒味，出租车司机的牢骚，浪荡绅士的 Blues 是接地气的，他们不追求地道的美国味，而是把 Blues 和北京的方言语感、日常的生活细节结合在一起，这种方向其实和航天是一脉相承。这是来自浪荡绅士乐队，
1: 先生，
0: 邮差
1: 快递，在这签个字吧，啊。

这是来自浪荡绅士乐队《邮差》。1997年，两个来自屏东的排湾族青年，用一把吉他和两把极具爆发力的嗓子，在华语乐坛投下一颗炸弹。他们是动力火车。他们从小在部落里长大，教堂的圣歌、部落的民谣，还有从收音机里传来的西方摇滚和布鲁斯，共同塑造了他们的音乐底色。这首《无情的情书》是他们的出道代表作，吉他 riff 和人声转音里藏着最朴素的 blues 逻辑。

时间走到2010年代后期，中文布鲁斯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老一辈的音乐人还在坚持，新一代的布鲁斯乐队也开始崭露头角。Motorhead 就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支。这支乐队的核心成员包括吉他手薇薇等人，他们的音乐以传统的芝加哥布鲁斯和三角洲布鲁斯为根基，但在演奏和编曲上会更加的精致和现代。这是来自 Motorhead 黑蓝作坊。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秋意渐浓，金风送爽，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了，不少市民把登高望远写进了周末计划。不过从最新预报看，雨水偏偏要和重阳撞个满怀，想要陪家中长辈出门走走的市民，不妨把行程往前挪一挪，趁天气尚稳赴山揽秋，或者等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时再出发。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十天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至19号将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其中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降雨较为明显。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到19摄氏度。雨水间歇阶段，气温会小幅回升。18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秋凉感会明显加重。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东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欢乐颂三》讲述了五位不同境遇下成长的女性来到欢乐颂小区22楼，在欢笑与磕绊中收获真挚动人的邻里姐妹情，携手突破生活困境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8集。
1: 看看，还有凉拌海草，
2: 我帮你吧，
1: 谢谢阿姨。
2: 哎，
1: 丹麦卷，这个丹麦卷做的几乎完美啊。
2: 来，
1: 好。
2: 哎呦，
1: 鱿鱼。这估计我们家昨天烤箱都忙坏了。这个是韭菜鲜肉，
2: 你妈太能干了。
1: 这个是油焖大虾，还有陈皮牛肉丁。朱姐，我妈寄了你最爱吃的陈皮牛肉丁。
3: 是吗？
1: 嗯，
3: 你帮我好，谢谢你妈妈。
1: 好。
3: 果然啦，幸福的小孩最讨人厌喽。
2: 你妈妈一直都给你寄吃的呀？
1: 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寄了。到时候啊，我还会把这些箱子寄回去，里面放一些我看完的书，还有给我爸妈的礼物。不过有的时候啊，还会寄一些我洗不好的衣服，到时候下一周我妈又会给我寄过来。
4: 于妈妈和朱哲相视一笑，默默地走回卧室，关上门，心情沉重地坐到了床上。
1: 大黄酥。
4: 方志恒准备去拳击馆，临出门前把叶真真送给他的防狼喷剂放进了包里。等他来到拳击馆，李奇行已经在教练的指导下开始训练。
5: Hello。
3: 嘿，来啦。
5: 哎，你昨天也在的吧？你不怕累吗？
3: 打工人嘛，只有周末有空。
5: 那你也不能太累了吧？
3: 没有上班累。
6: 队长，行，好。Lucy， 来了。
3: 有进步，教练。
6: 哎，是教练，果然名不虚传。
3: 好好练，我去那边活动一下。
6: 好。来，继续。
4: 方志恒突然剧烈咳嗽起来，他立刻。

0: 这个你每天晚上敷一片，看看你这黑眼圈。哎呀，我们家要是有你这样的姐妹该多好呀！那我爸妈一定会喜极而泣地握住你的手，跟你说，晨晨就交给你了，买定离手，绝不反悔。切，放手吧，走了，姐妹，
1: 方芷恒背着
0: 别
1: 包
0: 走
1: 走出电梯。
0: 啊，走了。
1: 李奇行赶紧迎了上去。早。
0: 早。
1: 好点吗？
0: 好多了，多亏你的粥，不然我就要给精神人士丢脸了。啊，
1: 还是粥。
0: 还有啊。
1: 对。
0: 谢谢。
1: 应该的。
0: 但是不能再麻烦你了，不过就是给你介绍一个健身教练嘛。
1: 知恩图报嘛，再说了，你也不只是帮我推荐教练。
2: 魏总已经告诉我了，
1: 说这周开始我的工资会按正式员工来算。
0: 走吧，别迟到了，迟到了我可是有权扣你工资的。嗯。
1: Lucy，我知道你是迫于魏总的压力，但其实那都是魏总的意思，我并不想那样。
0: 我还第一次听说有人涨工资不高兴呢。
1: 这话我也就跟你说啊。嗯，其实我从北京来上海，还是想靠自己的能力去打拼，所以我更想去雷总那儿学习学习。但你也知道，我爸跟魏总比较熟嘛，所以现在想逃都逃不了了。
0: 其实两个上司都很好，你跟任何一个都足够你睡，而且未来还不可知，你也不知道谁更适合。
1: 你的意思是我就只能靠家里呗？
0: 你没法选择你的出身，
3: 上午
0: 也没有办法摆脱。
3: 朱哲和当天的楼层领班
0: 所以
3: 一起查看监控视频。
4: 事情的经过是，有客人在走廊里路过客房服务车的时候，朝服务车踹了一脚，正好踹在蒲草上，脚印很明显。只要仔细一些，不难发现。但是，首先是客房服务员没有按照规定摆放服务车，影响客人通行；随后又粗心大意，没有检查布草就把床单铺上去了。其次是你，楼层领班，你在检查房间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么大一个脚印吗？我问你，你是工作粗心大意啊？还是你检查房间的记录作假？我希望你实事求是。你自己说，我算你坦白从宽，别等我要监控录像。
5: 我弄去作假了。
4: 为什么？
5: 因为我感冒了，然后浑身没有力气，我到现在也没好呢。
4: 丁是丁，卯是卯，你得感冒不能成为你工作弄虚作假的理由。你是楼层领班，楼层领班是做什么的？是最基本的把关员。咱们酒店新开业不久，除了你们几个领班，剩下的都是新手。新手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作粗心大意，丢三落四。所以我三番五次的跟你们说过，一定要抠细节，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些新手都带出来，同时要以身作则。要带出我们整个房屋部的优良工作作风，所以你弄虚作假的性质比粗心大意要严重的多。我这么说你明白吗？写份检讨给我，停止领班工作一个月，工资也要相应做出调整，去洗衣房帮忙两周，了解洗地全过程，两周以后给我带两个实习生做半个月的房。注意身体。
5: 谢谢朱经理。
4: 去吧。小沈，以后遇到这种楼层领班带病工作的情况，你跟主管调剂一下，让空房多的领班帮忙多带几件。
6: 好，我知道了。嗯。
3: 朱哲的手机再次响起，他走出房务部办公室，走进隔壁的储物间。

0: 什么事儿？
1: 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0: 我问你什么事儿？
2: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1: 我又不是来找你吵架的。你再忙，回个电话的时间总是有吧？何必翻脸不认人呢？
2: 我呢，没别的事儿。
1: 就是想跟你说啊，11月1号，我妹结婚，你有空没？她邀请你。
0: 有空，但抱歉，
2: 不要这样。
1: 我们俩曾经同居了2年。
2: 虽然现在分手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对你的心意一直没有变啊。
1: 现在我妹都结婚了，我要回家肯定又要被家里人催婚。我想这样啊，你也30多，老大不小了，那该结婚了。
2: 跟谁结不是结啊？我们俩好歹也是
1: 老相识，我又是你第一个男
2: 人，我觉得我们俩……
3: 朱哲直接挂掉了前男友的电话。于初辉趴在工位上打着哈欠，同事陈朝生过来提醒他。
4: 大小姐，上班呢，注意点。
5: 怕什么呀？老大们这会儿早会都还没开完。
6: 我们上周业绩上报的结果，这周是不是该出啊？
5: 肯定的呀，上周闹这么凶，这周例会肯定会有个说法。
3: 朱经理开完晨会，经过这里。
7: 陈朝生、钟鹏浩到办公室来的。
5: 上周让你们俩背熟的劳动合同法和我们的合同都背熟了吧？那就昂首阔步的上，公司根本就不能开除你们，甚至给你们换岗位都不行。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6: 要么我微信一直跟你通着话吧。
3: 陈朝生、钟鹏浩在于初辉的怂恿和鼓励之下走向朱经理的办公室，于初辉则戴上蓝牙耳机，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声音。陈朝生和钟鹏浩一进办公室就被朱经理一通臭骂。
8: 有人举报你们侵犯知识产权，公司决定暂停你们手头一切工作，
2: 等待公司调查结果。当然了，在暂停工作期间，
8: 公司依然会宽宏大度地给你们发放基本工资。
9: 可是我们每个设计都是亲手完成的，而且我们查过专利啊。
8: 你们这些都是口说无凭啊，谁让你们做了什么都不上报呢？年轻人们，你们就是不懂得办事章程。既然有举报，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欢乐颂三》录音剪辑的第十九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江疏影、杨采钰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秋意渐浓，金风送爽，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了，不少市民把登高望远写进了周末计划。不过从最新预报看，雨水偏偏要和重阳撞个满怀，想要陪家中长辈出门走走的市民，不妨把行程往前挪一挪，趁天气尚稳赴山揽秋，或者等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时再出发。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十天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至19号将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其中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降雨较为明显。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到19摄氏度。雨水间歇阶段，气温会小幅回升。18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秋凉感会明显加重。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东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
4: 第一次参加时还是拿着一个小卡片，如今的 A4 纸，没能到现场的时候，他就看同步的直播，还有公众号发布的知识点回顾。一小时的英语课很快结束，短暂聚起来的人群呼啦啦地散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挂满小商品的店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商铺中。这里共有7大市场，7.5万个商位，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全球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小小的战场上，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往往是老板娘，语言是他们最趁手的武器。曾经被评为义乌最牛老板娘的张吉英，已经卖了20多年的雨伞。她留着齐耳微卷的短发，经常穿一套欧式风格的裙子，头上是发箍，手上满是首饰。与这份精致装扮相配的是她脸上一直洋溢的温和笑容。张吉英一直记得1998年还在摆地摊的时候，他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与一位巴基斯坦客人互按计算器做成的。当天晚上回去，他就花1000块钱报了个英语学习班。2年之后，他又去学了阿拉伯语。在店里时，我眼看着他如何用最简单的英语敲下一单让双方都满意的生意。两位埃及客人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喊了好几声 hello， 拿着雨伞走到了他们身边。他快速地折动伞面，开心地说没有破损，以展示伞的结实耐用。他又拿起一把太阳伞置于门口的光源处，说同样的质量，雨伞下面没有光透过来。戴眼镜的埃及小哥竖起了大拇指，张吉英将手伸进一个环形伞柄，模拟玩手机的动作，告诉他们搭在他肩上的那把伞如何方便地解放双手。每一款伞都有4种不同的花纹，那些被挑选的伞在走廊上全部撑开。两位客人最后选定了2个款式，决定各买600件。

告别之后，张晶还把他和两位客人的合照分享到了抖音。在义乌做翻译的丁力宝经常带着外商来采购，几乎进入的每一家店铺总有热情的老板娘递上名片。丁力宝对义乌老板娘的印象是身上都有一股闯劲儿。他一直记得在一个卖鞋子的商铺里，老板娘为了挽留他们着急地抽出样本图往前递的样子，眼里是极为恳切的神情。商贸城的运转规则简单而直接，在价格和订单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女性由此获得了更多闯一闯的空间。义乌商城集团的张丽说，义乌的生意模式一般是女性在前端负责店内的销售接单，男性在后端负责工厂供应链送货等工作。即使由于分工，女性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只要家里有一间铺子，她们总会试着向外试探。曹立根家的店在商贸城二区，主要卖包装袋，多数时候他的妻子需要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偶尔过来帮忙看店，也积累下了一些客户。曹立根向我展示起自家店铺的名片，上面印他和妻子的名字以及两人的银行卡号，客户想转到哪个账户都可以，有进账意味着底气。杨丽萍曾经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炒股，正好经历了2016年的股市低迷期，眼看着交给证券公司的钱一天就亏了十几万，一周之内他瘦了20多斤，最后把钱拿出来时整整亏了100多万。做生意一下子赚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杨丽萍为那次投资失败表示惋惜，但我小心翼翼地问，亏了那么多钱家里人会有责备吗？他突然提高音量，我自己赚的，全部是我自己赚的。在义乌商贸城，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不过半个月就能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曾经在菏泽南站唱歌爆火的郭有才，很快就被制作成一个一捏就有音乐的人形布偶，挂在了一家足球店的玩具展示柜旁。今年的圣诞节订单也从以往的6、7月提早到了1月。圣诞系列产品是义乌的招牌产业链，从毛毡、彩带、铃铛到会发光会喷雪的圣诞树，还有各种泡沫挂件、水晶球应有尽有。细微的变化是，去年欧盟为减少污染禁止商店出售各类闪粉制品，很快义乌工厂流水线上的那些闪粉和微珠就被砍掉了。外贸行业是国际市场的晴雨表，几乎所有在商贸城做生意的人都能感受到来的外商变多了，义乌的热闹回来了。数据显示，一季度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超21万人次，日均外商3523人，同比增长 160.2%，景气度远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义乌，像张吉英、鲍小磊这样的女老板，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岁月变迁中，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认识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板娘群体。

平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义乌二代，现在也跟着自家做帽子的外贸生意。他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庭成员都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他回忆起了一段家族奋斗史。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16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还有的也倾向于政府工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天傍晚5点是义乌商贸城的闭市时间，

临近这个时间，市场反而变得越发热闹起来，尤其是主营玩具、饰品、圣诞商品的衣橱，有些商家已经在装箱打包了，不断传来宽胶带嘶嘶的声音，快递员拉着装着样品的拖车滚滚向前。除了卖水果、卖卤味的流动摊贩，连打印名片的人都骑着小车在商场里穿行。走进店铺，也许因为被太多游客询问过有没有零售，热心的老板会直接抽出桌子下的纸箱，提供给想买纪念品的人挑选。有的店里架起了环形灯，实体店有关门时间，但线上直播永不打烊。也有老板忙着与外商激情对话，试图促成当天最后一笔生意，所有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休息的间隙，甚至还有一家几口人就地撑起桌子，在店里开始吃晚饭。义乌有一个商贸体系，商贸城只不过是它最中心的一部分。钱林亮说，商贸城如同一个世界超市的展示柜，外商选购完商品，后面还有外贸公司、货代公司提供一整套流程的服务，大家并不是只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商贸城就这样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贸易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链条上下游的人同样感知着商业气候的变化。我去了被誉为网红直播第一村的江北下珠，虽然靠近一级市场，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仅 2.2 公里，但这里并没有做外贸生意，而是通过线上渠道做内销。在他的鼎盛时期，曾吸引了数千名乘着财富幻梦的主播汇聚于此。走在街道上，还是可以看到店招牌上醒目的爆款、工厂店、供应链等字眼，商家的二维码以及电商培训的广告随处可见。市场脉搏的跳动，总有人预先感知。当我以新手采购的身份进入一家服装店，批发商信誓旦旦地说，开网店一定要直播，一定要没日没夜的播。好的选品、低价引流，还有坚持直播，是他们口中电商能够挣到钱的铁律。那位批发商还说，建议我多找一些直播达人合作，他们店10块钱一件的背心，哪怕是以11块供给主播，主播以25块的价钱去卖，都能实现多方共赢。人人都在做生意，渴望获得直接的财富，这一座城市也因为卷而生机勃勃。在青口夜市，连卖铁板豆腐的老板娘都在一边翻动豆腐，一边架着3个手机直播。送我离开的出租车司机讲述着自己开工厂的辉煌往事，因为赌博输了好几百万，因为实在闲不住了，他才选择来开车，至少每天都在路上。义乌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义乌市的常住人口约190.3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约143.3万人，外国人达30余万人，常住外商2.1万人。义乌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闯劲儿、有创业精神的地方，但创业很不容易。今天很多事业有成的父母会希望下一代不再去重复当年的路径，更倾向于让子女去做一个稳当的工作。钱林亮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义乌人正从原本的闯劲儿变得求稳，而这个开放的城市也依赖着外地创业者提供新的活力。在滨王夜市，我认识了卖发卡的张世秀，他是河南人，两个女儿最先来义乌电商创业，他们在商贸城进发卡和小饰品，在自己用热熔胶粘合，刚开始网店的生意还不错，但后来平台的流量限制以及遭遇卡通形象被告侵权，他们陷入了低价竞争、收入不稳定的漩涡，还赔了一笔钱，家里囤了好几万发卡，只好拿到夜市来消化库存。张世秀以前是卡车司机，或者说是跟着丈夫一起跑了7年货运的卡嫂。最开始他们还跑过云贵川，一个月跑2趟，最少也能挣到2-3万，
后来干的人多了，挣的还不如以前的一半。一半时间开车，一半时间睡觉。张世秀说，他们停在路边，在滚水里煮面条和鸡蛋，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他在公共厕所用卫生纸擦拭和洗澡，休息时再和丈夫挤在大车里的上下铺。最后，也许是身体吃不消，屁股一坐就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世秀决定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0,000购置的卡车，最终折损到只剩几万就卖掉了。现在来到义乌，这里成了他中年生活新的栖息地。每天晚上，夜市里也有很多中亚地区的人穿行，甚至是外国的一家几口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张世秀的发卡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但这是一个辛苦活，下午5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轰隆隆推车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喧嚣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灯火通明。再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了交易。随着夜市沉寂，其他摊主们推着三轮车、厢式摆摊车陆续离开。每天都是这样，凌晨3点，阿姨和她几十个箱子伫立在腾出空间的马路上，等待着丈夫开大车来接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认识了这里的老板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京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

0: 源泉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从来硬弩弦先断，未见钢刀身已伤，惹事尽从闲口舌，招殃多为热心肠。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是提到朝阳多为热心肠，并不是希望大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热心肠呢是当然需要，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扶大妈过马路，哎，这个呢是应该的，但是这个乱帮忙，尤其是帮倒忙，这个还真要注意。昨天节目当中赤壁鏖兵评书专场是正说到蒋干盗书的故事，这蒋干先生可以说是帮倒忙的典型代表。这故事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咱们请出连丽如先生。
8: 李菁非常努力下功夫，三国演义确实不好说，您说我呢更难，我得给他们挨着个往下码，我还得琢磨终点，给我3分钟我也得说这么多，给我20分钟我也得说这么多，我都66了，早晚得把我累坏了。李菁说的不错，您再往后听，各有各的特色。一会儿您再看朱兆良上来，朱兆良底功好，一定给您，让您给他拍巴掌，他得叫个彩儿。蒋干、蒋子义拿着这封书信回到江北面见曹操。曹操正在中军大帐呢，听说蒋干回来了，曹操特别高兴，请，哼。众文武官员一听下个请字，知日中军官高声喊嚷，曹丞相有请蒋先生。这蒋干迈着4方步手里胡须进来了，蒋干参见丞相，可曾说那周郎归降？惭愧的很呐，周郎雅量高致，不容我说，岂不有辱君威？丞相您别着急，我给您探点军务大秘。就把这书信往上一呈，曹操打开书信那么一看，曹操不由得气往上撞。好啊，蔡妹张允通敌给周瑜写这封书信，那曹操还不生气吗？来呀，传蔡瑁、张允两个人来到帐中拜见丞相。蔡瑁、张允，水军可曾操练完毕，明日要跟江东决战。哎呀，丞相啊，水军还没有操演好，您还要多耽搁日期，起码得10天半月。嘿嘿，10天半月，我曹某项上人头要被你们送去周郎，来推出去杀啊！把这俩吓坏了，连分辨都不知道怎么分辨了。曹丞相一声令下，令下如山动，刀斧手、绑斧手过去一拥，绑上之后推出去，向上弹刀，噗噗，两颗人头砍下，然后举着人头来到帐中，丞相请您过目。 湘军教授荀攸在旁边呢。丞相，您为何将他二人斩杀？里通江东，其实曹操知道自己中了周瑜的反间计。曹操能认账吗？曹操不承认呢，应该斩杀。那何人执掌水军？哎呀，我曹颖竟是能人。毛姐一进听令，在你二人为水军大都督、水军副都督，执掌水军。遵令。曹操生气，曹操退帐。你要听京剧，非常有意思。蒋干高兴啊，立这么大功劳，要不是我曹丞相脑袋掉了，某斗降曹飞图是漏排于世文，金一钻北京困于战中，但得其便即将曹操之手。他自个儿还背呢，背这封书信呢，在旁边摇头晃脑挺高兴。曹操一甩袍袖要退帐，蒋干急了，还没赏我呢。啊，丞相，子义有何话讲？我给您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您下边还没说出来呢，你近前来。您要听京剧，这儿过门，噔里根楞，噔里根楞，噔噔，俩人往一块凑合，这要赏曹操往前计划。俩人离这么近了，曹操使足了劲，呸！丞相，您吃算了吧。曹操唱了四句：你本是书呆子一盆的面浆，书呆子一盆面浆，道书信不思量，做事荒唐，杀蔡妹和张允，伤了两将，你本是他二人的致命的无常，你是要命鬼啊，就要着这俩人的命。这蒋干不明白，蒋干还唱呢：死者等大功劳不加封赏，这么大功劳都不赏我，却为何当中将羞辱一场，当着大家伙喊着我催我一口。低下头来暗思想，想了半天，哦，我明白了，莫非是魏周郎他不归降？想了半天才想出这么一结果来。要怎么说《三国演义》，诸葛亮说事情没到先知道，周瑜是事情到了才知道，这曹操是事情过了看这俩脑袋砍下才知道，这蒋干是事情过来都不知道。曹操走了，蒋干下台，萧长华老先生演蒋干演得好啊，还琢磨呢，曹营的事真是难办的很哦，他下去了。毛姐于禁水军大都督两面旗帜挂起来了，周瑜得报了，周瑜乐坏了，反间计成功，杀了蔡瑁、张允，大破曹兵，驰骋天下。四将，去看看诸葛亮知道不知道。又想起诸葛亮来了，鲁肃来了，找诸葛亮。哎呀，孔明先生，子敬啊，连日来不见你来，是不是跟周都督使用反间计啊？你怎么知道？嘿嘿，我现在等着给你道信呀。反间计成功，杀了蔡瑁、张允出去，周都督心坏，这就一喜。哎，我还有一喝呢，换了毛玠、于禁这些人掌握水军，早晚送了83万人马的性命，他们不惜水战，我岂能不喝呀？好，告辞告辞。子敬，你慢着，周都督让你打探消息，你来了问明白就走，我可告诉你，千万别告诉周都督，如果周都督知道我识破了他的反间计，哎，他有家计害我，您放心，我绝不说。鲁肃是个忠厚长者呀，回去就说了。 都督啊，诸葛亮早就知道了一喜一贺。
5: 喜什么？
8: 喜的是反间计成功给咱们道喜呀、啊、贺什么？毛玠、于禁、水军大都督、副都督早晚送了曹兵将命。哎呀，怎么了你？必杀诸葛亮，不能杀。诸葛亮天下贤士，你要无故把他杀了，落个害贤之名。再说我把他请出来，我说了平安而去，平安而回，我得给送回去，不能杀。哎，我必有主意，公道斩之。下边让祝兆良给您说，诸葛亮草船借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安排一段相声，这是高峰和于谦合说的绕口令，非常熟悉的一段作品，很多演员都表演过，咱们来听听这个版本有什么不同。
10: 你来这是走麻雕，
11: 这位怎么这么大嗓门啊？
10: 走嘛的？
11: 我们这是相声。
10: 走嘛的？
11: 说相声。
10: 哦，啊，说相声的，我知道。哎，爱听你们这个。
11: 不是，
10: 说个什么三国呀、水浒呀？
11: 没有。
10: 三侠五义呀？
11: 啊，
10: 七侠五义呀？
11: 什么呀？
10: 小五义呀？
11: 不是，不是，
10: 说书的吗？
11: 不是说书的。
10: 走嘛的？
11: 相声。
10: 对呀，那这不是说对了吗？
11: 什么呀？
10: 相声，
11: 相声，
10: 相说，
11: 咱们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来啊！
10: 啊，来吧，
11: 相，相相相
10: 相，
11: 嗯，
10: 相相相，
11: 哎，声声声，
10: 说说说，
11: 咱还一块儿来吧啊！
10: 来，
11: 相声，
10: 相说，
11: 相声，
10: 相说，
11: 相声，
10: 相说，
11: 相说，
10: 你学会了。脑子真快呀、啊！你
11: 是我跟你学呀，
10: 这不说上一样了吗？
11: 您啊，您说不上来了。您要说上来，我是茄子。
10: 怎么着？
11: 您要说上来，我是茄子。
10: 相声。
11: 别捧了啊！还好茄，
10: 好茄。
11: 到这儿怎么说上来了？
10: 是啊，俺是得说上来呀。
11: 啊，
10: 俺要说不上来，你怎么当茄子呢？
11: 非让我当钱
10: 呀、啊！你有这个要求，我想方设法得满足你。
11: 没有这要求，
10: 切钱。
11: 什么呀？
10: 切钱？
11: 谁叫切钱呀？
10: 你不姓切了吗？
11: 没有。
10: 你看这个颜色多像了，你看。长茄子。
11: 谁是长茄子呀？你也这色儿。
10: 我这是你这个大褂的里儿，
11: 里外都这色儿。
10: 咱这是一个
11: 什么呀？
10: 知道
11: 啊，
10: 能说上来
11: 是吗？
10: 知道你了，这是说相声的。哎，你这是说相声的？
11: 嗯，
10: 他们是干嘛的？
11: 嗨，
10: 这是底下坐着的
11: 观众听相声的，
10: 听相声的
11: 啊？
10: 我能听吗？
11: 嗨，谁都能听，您也能听，
10: 我也能听。
11: 对，
10: 真的啊。
11: 啊，
10: 我能怎么听啊？
11: 啊。听都不会啊，
10: 就怎么听啊？
11: 拿耳朵听啊，还怎么听？
10: 哦，拿耳朵就听了
11: 啊！
10: 哦，太激动了，紧张了。你说吧，
11: 行，
10: 我听一回。
11: 您听啊，
10: 听一回。
11: 好，
10: 你说吧。
11: 今天啊，我们就说相声。前后台呢十几位，
10: 说吧。
11: 您拿着耳朵听啊？
10: 你不说拿耳朵听吗？这还有多拿着这个？
11: 您别这么低了这耳朵啊。
10: 那怎么着呢？
11: 你看着我就行了。
10: 我不用拿着了。
11: 啊，对了，
10: 看着就行了，
11: 手撂也就行了。
10: 啊，那就说吧。
11: 前后台啊十几位。 嚯，你干嘛数蚊子的是吗？你往肉里叮啊！你打算？
10: 你不说看着吗？这还多看着呀！
11: 你别死盯啊！你看着，
10: 琢磨这凶啊！
11: 你不用，你就活动着点啊！
10: 哦，还得活动着点 啊！太麻烦了，这个
11: 不是麻烦。
10: 你帅帅不？
11: 啊，
10: 活动着点。
11: 十几位啊，有这么七场相声，您知道吗？每天
10: 活动了，
11: 别嚷了，
10: 帅呀！
11: 打太极拳活动啊，
10: 这多活动啊，
11: 不用这么大活动，
10: 依着您呢，
11: 小活动就行，
10: 小活动，
11: 对，
10: 来吧，帅哟，
11: 神经病吧你，
10: 这不小活动吗？
11: 废话，踩电门上了是怎么，你哆嗦什么呀？
10: 你这个人啊，你这甩相声要求我们拿着耳朵看着你，大活动不行，小活动你怎么那么折腾人呢？你
11: 不是说的，您听相声，您
10: 费这么大劲，我听你这个做嘛呢？
11: 嘿，你什么叫费这么大劲？您听这有好处啊！您
10: 听相声有好处？
11: 当然了，
10: 木米来米，木面来面，木车来车，木房来房。
11: 没有，
10: 我还没结婚呢，你给我找个媳妇啊！
11: 我呀，我还没有呢。
10: 那怎么有好处呢？
11: 没有这么大的好处。
10: 那怎么着？
11: 小好处，
10: 有点小好处。
11: 对，
10: 蚊子不咬我了
11: 啊，
10: 虱子不跟着我了。苍蝇啊跳子呀老鼠呀癞蛤蟆都上你们家去了，不跟着我了，
11: 没不上我们家去。
10: 你不说笑好处吗？
11: 小怎么跟你说呢？
10: 那不明白呀。
11: 这么说吧，
10: 啊，笑好处，
11: 这好处
10: 啊好处，
11: 比如啊
10: 啊，
11: 你该人10000块钱，
10: 对，
11: 嗯，然后呢？
10: 你别说了。
11: 怎么了？
10: 你别说了，各位都听见了啊，我这问问好处，我该10000块钱，这叫好处？这叫好处啊，哪儿该10000块钱？
11: 不，你先别，
10: 是你给借着你的高人呢？
11: 不是，
10: 张组长的脑袋里叫出来，我问问他。
11: 行，你先别急，你先别急。
10: 该人10000块钱？
11: 是，你不该人钱，假装该人钱。
10: 啊，我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个张组长跟着我玩，
11: 没人管你要，
10: 要我也得给呀，
11: 没这么回事儿。
10: 你帅才做嘛呢？
11: 你不是不明白吗？
10: 我明白，钱没了。
11: 嘿，这好，怎么那么轴啊？这人。
10: 懂么意思？
11: 我跟你这么说，你呀、啊，踏踏实实听我说
10: 啊、
11: 啊，比如说，
10: 嗯，
11: 你呀、啊，该人10000块钱，
10: 行
11: 啊，
10: 该了。
11: 哎，对，该人10000块钱，你还不了啊，
10: 还不了，别借呀。
11: 你比我还明白呢，你问我干嘛呀？
10: 那怎么着呢？
11: 你就得借呀。
10: 哦，借来了，
11: 借了。
10: 啊，
11: 该人钱还不了，
10: 还不上了。
11: 哎，心里别扭，
10: 难受了。
11: 哎，实在不行了，你溜溜达达、溜溜达达上这儿来了
10: 啊，
11: 就碰上我了。
10: 哦，你给还了。
11: 哎，我呀，
10: 那是有好处。
11: 没好处，
10: 我借钱去了啊。
11: 别借，别哪儿就借钱去？
10: 你不还哪有好处啊？
11: 这我不管还账
10: 啊，
11: 您接着听我说
10: 啊。好处呢？
11: 哎，心里别扭，您听我一段相声。
10: 相声，
11: 哈哈，这么一乐，
10: 都乐了。
11: 您把该人钱这茬就忘了。
10: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1: 这不完了吗？
10: 不赚人钱啊。
11: 哎，
10: 没这么回事啊，
11: 假的，
10: 不赚人钱，
11: 是
10: 假装着赚人钱了。
11: 哎，
10: 老招要啊，
11: 嗯，
10: 心里烦了，
11: 嗯，
10: 没地方去上你这来了。
11: 哎，
10: 你这是甩相声的？
11: 对，
10: 逗乐的。
11: 哎，
10: 逗得我哈哈那么一乐，
11: 嗯，
10: 把赚钱那个茬就给忘了，
11: 就这意思。
10: 我在你这是忘了
11: 啊，
10: 我出了门张主子还等着我呢。
11: 啊，那您还还账去得了呢，
10: 就在门口那对你着呢。
11: 啊，对，赶紧去吧，还去吧。
10: 你不说有好处？
11: 废话，你非让我还账是吗？
10: 这
11: 是不管还账，
10: 知道记了，是甩相声的。
11: 那
10: 您的这个甩相声的都能甩嘛呢？
11: 嗨，平常就说了，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都有。什么都啊？
10: 妈妈，
11: 绕口令，
10: 绕口令
11: 啊，
10: 懂了。
11: 怎么？
10: 这我懂的。
11: 是吗？
10: 绕口令没？
11: 您听过？
10: 太听过了。
11: 哦，
10: 玲珑塔，塔玲珑没？玲珑宝塔第一层。
11: 对， 对， 对，
10: 绕口令
11: 是
10: 玲珑塔来。
11: 不用唱
10: 了。塔玲上不去了。
11: 那就别唱了，上不去还死卯什么呀？
10: 这不绕口令吗？
11: 是绕口令。
10: 我听过这个。
11: 不过这是那西河大鼓那绕口令。
10: 对对对，
11: 这是唱的，跟我们这不一样。
10: 你这个呢？
11: 我们这是说的，
10: 帅的，
11: 说的绕口令
10: 容易。
11: 啊，
10: 帅的比那个唱的容易，
11: 说的还容易。
10: 哎，人家唱的有这个蹦蹦蹦蹦蹦
11: 啊，鼓
10: 旁边还一个冷噔冷噔噔，
11: 什么动静？
10: 对吧？你这个帅的没有蹦蹦蹦蹦蹦
11: 啊，
10: 你这容易
11: 不？嗨，正因为他有这鼓，有这弦子拖着，他那容易。
10: 你这个呢？
11: 我们这难，
10: 你这个男，
11: 当然了，
10: 不可能
11: 说一个您
10: 这有嘛呢？
11: 说不上来，
10: 你说一个
11: 啊，
10: 我会说不上来，
11: 那这下功夫学，
10: 不可能
11: 啊！
10: 你说一个，当时我给你说上来，
11: 真的，
10: 当时说上来，
11: 好好好，
10: 这有的毛了这个。
11: 那行，这回那您跟我学一个，
10: 说吧，
11: 好，说一个啊，
10: 说。
11: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
10: 我打站在这里，他就看不起我。
11: 嗯，
10: 这有的毛呢，这个，真是的
11: 啊！
10: 我就是，
11: 您说这个吧，
10: 啊，你说这个吧，说出来了吧？
11: 这是绕口令吗？这个、
10: 哎、连动作都一样啊，还记着了？
11: 啊、
10: 你说这个吧，你看看，
11: 我没让你说这个。
10: 我一回头，您就是你说这个吧，就这个。
11: 是我说正经，您没回头啊。
10: 你都说完了，
11: 废话，您没听见
10: 啊？您说嘛了？
11: 这您，再说一遍啊！
10: 您、哎、说吧。
11: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0: 就这个。
11: 对，
10: 这叫绕口令啊！
11: 这就是小绕口令。
10: 哎呀，你看，来个老头拄拐棍儿，你说他怎么呢？
11: 那就绕口令吗？
10: 这有嘛新鲜的？到了岁数了，拄着个拐棍儿出去溜达溜达，
11: 嗯，
10: 你看不起人家？
11: 谁看不起人？
10: 你到岁数你也拄拐棍儿、啊、
11: 我这不是没到岁数呢吗？
10: 对呀、啊，
11: 这咱就说这绕口令，
10: 非得说呀、啊。
11: 对了，
10: 听我的，说吧。这个木帽呀，拿这个绕我呀。
11: 嗯，
10: 听着，
11: 来吧。
10: 打哪边？
11: 没听见，合着。
10: 打哪边？
11: 打南边。
10: 打南边。
11: 哎，
10: 这就来了啊。
11: 来
10: 听着啊。
11: 嗯，
10: 说打南边。
11: 哎，
10: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
11: 哎，老猴，
10: 老骂你了。
11: 老头啊。
10: 老头
11: 老头
10: 老头
11: 对
10: 啊，老我听错了，老头这才是猴了，对吧？
11: 别使相，
10: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11: 对，
10: 白胡子老头，
11: 哎，
10: 白胡子老头有80多了吧？
11: 你管着管不着啊？你管人岁数干嘛呀？
10: 就帅了啊，
11: 就是老头。
10: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11: 哎，
10: 手里拿着个棍儿，
11: 啊，
10: 换一个吧。
11: 什么？你抄起棍儿来就完了？
10: 不就这个吗？
11: 没听说。那绕嘴的您没说呀，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0: 哦，不是拿着，
11: 不是拄着，
10: 哦，指着
11: 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0: 哦，行了，说打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不是拿着，手里拄着。打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的棍儿，棍儿不、
11: 啊，
10: 棍儿的蹦的蹦。说打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个蹦的。说打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老头。老头蹦三蹦，
11: 哎，老头蹦，别蹦，别蹦，行了，你还没到岁数呢，你
10: 是这个吧？
11: 什么叫蹦三蹦？就是哪个呀？
10: 听着有个蹦呢，
11: 是有蹦，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0: 我蹦白的，
11: 对，
10: 蹦白的，听着啊，
11: 啊，
10: 哎，说他来了，
11: 来来，
10: 听着
11: 啊，
10: 说咱那边来了个白胡子拐棍儿，拄着个蹦白老头，
11: 嘿，好。
10: 这六户啊，
11: 还六户？您这
10: 说来的
11: 拐棍拄老头啊，
10: 应该呢。
11: 老头拄拐棍
10: 啊，哦，我给反个了。
11: 这说反了，
10: 反个了。
11: 再来，
10: 再来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
11: 嗯，
10: 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老头，白胡子老头，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11: 哎，我，老头打我干嘛呀？
10: 废话，
11: 怎么了？
10: 打你干嘛呀？和谐社会了，
11: 怎么了？
10: 礼貌待人呀。
11: 啊，
10: 见上岁数你得叫老大爷，
11: 嗨，
10: 你叫老头他能不抽你吗？
11: 这废话，叫老大爷还有这绕口令吗？
10: 非得说老头啊？
11: 非得说老头？
10: 真是，看你这个模样，你以为我真说不上来？
11: 你呀、啊，
10: 你以为我真说不上来？
11: 你要说不上来，这回你是茄子。
10: 你怎么甩我了呢？
11: 废话。
10: 听着
11: 啊，
10: 坐到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指头蹦白着白拐棒棍儿呀！哎呀，对不起了啊！
11: 人说这可都没说上来，
10: 哎，
11: 您就说上来了，
10: 咱不一样了啊！
11: 啊，您真说上来了，
10: 哎，你这个人也是，没事老往菜园子里跑嘛呢？你看你
11: 谁往菜园子里跑？
10: 我这爱吃个烧茄子，你知道吗？
11: 别行了，
10: 这太简单了。
11: 坐
10: 到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指头蹦白着白拐棒棍儿，
11: 行，
10: 对吧？
11: 啊，对。
10: 说他北边来了个黑胡子老头，手指头蹦黑的黑拐棒棍儿。说他东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指头蹦绿的绿拐棒棍儿。打西边来个粉胡子老头，手指头蹦粉的粉拐棒棍儿。
11: 什么呀您？
10: 打四面八方来四个咖啡胡子老头，手指头蹦咖啡、啊、咖啡拐棒棍儿。这有
11: 什么乱七八糟的？哪儿有那么些老头啊？您这
10: 老年人协会吗？
11: 那太 别凑老
12: 老头粉会吗？
11: 行了行了行了，
12: 这有了毛了，这个
11: 说上来不必骄傲，
12: 举一反三。
11: 哦，行，
12: 这有了毛了，这个
11: 我再说一个。
12: 说
11: 好，您听这个、啊、
12: 有了毛了，
11: 这您就难一点了啊。
12: 来吧，
11: 来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是扁担偏要扁担绑在板凳上。
13: 你绑他怎么呢？你看
11: 谁绑他了？
13: 这个人吃多了撑的，你看看你，
11: 这不绕口令吗？
13: 你坐那歇会儿多好呢，你
11: 那，你得说呀。
13: 你听这个道理，扁担是长的，
11: 对呀、啊，
13: 扁担是挑水的，
11: 是
13: 板凳是坐人的
11: 啊。
13: 你愣把他绑在一块儿，挑不了也坐不了了，你图嘛许的呢？
11: 你这，这不是就这么一说吗？
13: 非得说呀、啊？
11: 说吧，
13: 听我的
11: 啊，
13: 拿我绕啊
11: 啊，
13: 你绕，
11: 嗯，
13: 扁担长。扁担长不用你说，人都知道。
11: 是那也得
13: 对吧？扁担长
11: 是
13: 板凳宽，板凳当然是宽的了。
11: 你甭解释，
13: 对吧？
11: 啊，
13: 扁担板凳要是扁的，怎么做人呀、啊？
11: 是是是。
13: 扁担长，
11: 嗯，
13: 板凳宽，
11: 嗯，
13: 扁担不如板凳宽，板凳不如饼子，饼子懂吗？扁板凳不如扁担长，
11: 哎，
13: 扁担绑在了板凳绑，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扁担绑在了扁担上，扁担不让扁担绑在了扁担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扁担上。
11: 嘿，好嘛，
13: 说
11: 全是扁的，没板凳啊！您这里，
13: 那板凳搬走夹座去了，
11: 拿回来吧。
13: 啊，
11: 拿回来还得有板凳。
13: 哎，把板凳拿回来。哎，站起来。
11: 是废话。跟人、嗯、跟人要什么板凳啊？您得说板凳、
13: 啊，非得说呀、啊？
11: 对呀、
13: 啊，听我的
11: 啊，
13: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不如扁担长，
11: 嗯，
13: 扁的懂吗？扁的，扁担不如板凳宽，
11: 嗯，
13: 扁担绑到了绑到了绑到了绑的，不，扁担绑到了绑到了绑，绑到了绑到了绑到了绑，闲言碎语，不要。
1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3: 彪一彪，
11: 别说了，
13: 武二郎
11: 啊，别，您不绕口令串山东快书那儿
13: 去？一到彪这就彪出来，
11: 接着来。
13: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不如饼，板凳宽，板凳不如扁担长，扁担绑把的绑的绑结绑上了。
11: 哎，怎么？什么呀？您就绑上了，
13: 有颗绳子，
11: 哎，嗨，
13: 有颗绳子就绑上了。
11: 哪儿来这么一绳子？
13: 反正绑上了。
11: 您换一个吧，
13: 这就算说出来了，行吗？
11: 行行行行，
13: 来这说，
11: 换一个啊，
13: 换一个吧，
11: 换一个，
13: 换一个。
11: 来这个吧，
13: 来吧。
11: 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混冲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
13: 你这个人啊，没吃过嘛香东西。
11: 怎么了？这又是
13: 吃两块豆腐，你怎么折腾？你要吃过炖肉，不得把脑袋搬下来呀、啊？
11: 我呀，
13: 你折腾这豆腐走吗？你
11: 废话，
13: 绕口令
11: 啊！
13: 绕我呀，
11: 您来呀，
13: 听着，这玩意儿有窍门、
11: 哦、还有窍门，
13: 它是炖冻豆腐，这炖跟冻得分清楚了。
11: 哎，这找着窍门，
13: 这就行了。
11: 您来吧，
13: 对不？
11: 我听听。
13: 另外，这个绕口令说出来得快啊。
11: 那是，
13: 你说慢了呢，这不叫绕口令了。
11: 这没错，
13: 得快。
11: 有，
13: 听着，
11: 您来。
13: 说，说，
11: 快啊！
13: 你会怎么抖抖抖发尖抖抖发抖抖抖发抖发抖抖抖抖抖发抖发抖抖发抖抖抖发抖抖抖发抖抖抖抖发。上山来了哈！
11: 说什么上来了？您这
13: 怎么了？
11: 那吃豆腐也没这么快呀、啊！您哪儿光快不行？
13: 不得快吗？
11: 是您得说清楚喽啊！
13: 啊，
11: 哪儿？您这光点头了，您这没出字儿啊！
13: 太快了啊！
11: 那说清楚了。
13: 太快了，慢一点啊！
11: 啊，
13: 说，
11: 来吧，
13: 说，
11: 嗯，
13: 你会炖我炖冻豆腐吗？
11: 嗨，一字一字蹦也不成，
13: 这不清楚吗？
11: 清楚太慢呢，你说成句儿啊？
13: 不快不慢的。
11: 对呀、啊，
13: 快根不乱，
11: 哎、
13: 慢根不断。
11: 你瞧，听
13: 我着啊，
11: 会总结这玩意
13: 儿。你会炖我炖冻豆腐？这个语速行吧，
11: 这就可以。
13: 你会炖我炖冻豆腐，
11: 嗯，
13: 你来炖我炖冻豆腐，
11: 是
13: 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
11: 嗯，
13: 你不会炖我炖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
11: 哦哦，
13: 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就你别动我豆腐。
11: 哎，谁是？您没吃过什么好东西，知道吗？就这么一块豆腐，谁动啊？
13: 别，你不是，
11: 这你说出来，
13: 说你别催我呀，别催我呀，
11: 我快催你了，我。
13: 你这个人那脆脆不分呢，
11: 谁你不分，
13: 你会炖我炖冻豆腐，
11: 嗯嗯，
13: 你来炖我炖冻豆腐，
11: 是
13: 对吧？啊，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
11: 嗯，
13: 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你不会炖，你来做嘛来了？
11: 嗨，谁来呀？
13: 你得会炖呀！
11: 是你说会炖，
13: 会炖我才请你呢，啊、
11: 对
13: 吧？对
11: 呀、啊，你说
13: 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不你不我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会炖，我找你怎么呢？
11: 这嗨，你老折腾这干嘛？
13: 我不会炖，你会炖、
11: 啊，
13: 对吧？我太快了。我太快了、啊、我慢一点就行了，
11: 你沉下来
13: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不会炖，你不会炖我叫这俩笨蛋啊，
11: 哎呀全不会炖
13: 豆腐，你看你这
11: 行呀，
13: 干脆你熬着吃吧，
11: 这行了，
13: 那豆腐做不出嘛味儿来，一个一味儿，
11: 你别教我做法了，你
13: 就熬着吃一样啊，
11: 你呀、啊、你找找面子啊，我给你来一简单的、啊、你说上来你下台怎么样，好吧，
13: 找面子
11: 啊，
13: 我丢人了，
11: 呵，您不知道啊、
13: 各位听一听，我哪丢人了，蹦白白拐板棍怎么没摔上来呀、啊
11: 哎、
13: 蹦黑黑拐板棍没摔上来呀、啊、
11: 谁让你
13: 还说不上来这个呢、
11: 啊、我也不说这个，
13: 你摔一个就完了，
11: 来简单的
13: 摔、
11: 啊、
13: 摔，
1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
13: 哎呀俺的娘们、嗯嗯、这叫绕口令啊，
11: 那这叫什么呀，
13: 这叫绕，那街坊邻居那个小孩全会摔这个，
11: 你不见得说
13: 那小孩全会摔这个，
11: 你来来
13: 你再来一遍，
11: 您这没听呢，
13: 你再来一遍，
1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3: 这就来了，
11: 你来
13: 听我的
11: 啊，
13: 吃平头不、
11: 平头，吃平头还吃分头呢，
13: 那吃分头，
11: 这是什么分头啊，
13: 吃毛尿
11: 葡萄，
13: 葡萄
11: 啊，
13: 吃这个月份葡萄可贵呀、啊，
11: 管
13: 了
11: 你，
13: 哑铃便宜，来二斤梨吧。
11: 没听说过，
13: 不行啊，
11: 那不叫绕口令。
13: 吃葡萄，
11: 吃葡萄，
13: 听我的啊，
11: 啊，
13: 吃葡萄，
11: 啊，
13: 吃葡萄吐葡萄，不是
11: 啊，
13: 吃
11: 那就
13: 吃葡萄，你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
11: 你累我干嘛？
13: 你
1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3: 不对
11: 啊，
13: 不对呀、啊，
11: 怎么不对、
13: 啊？你这个玩意儿不合理，不合理啊！
11: 你这玩意儿才不合理呢。
13: 你摔的这个玩意儿不合理，
11: 怎么不合理啊？
13: 各位，你都琢磨啊！
11: 嗯，
13: 头一句怎么摔的？
1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3: 对呀，各位可以理解，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怎么回事呢？
11: 是是是，
13: 搁嘴里含着，
11: 嗯，
13: 不往出吐。
8: 二一句怎么摔的？
11: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3: 还是的，
11: 嗯，
13: 不吃葡萄就是没吃葡萄
11: 啊，
13: 没吃葡萄哪来的葡萄皮儿呢？
11: 不是你干嘛给他分开解释啊？这个就是这么一绕口令。
13: 我明白了
11: 啊，
13: 可能剩的这个葡萄不多了。吃葡萄的人忒多了，一看呀，人多葡萄少啊，没工夫吐皮了，我先吃吧。吃了一会儿了，葡萄不剩嘛了，人也走得差不离了。一看我有了时间了，我吐皮去了，噗噗噗噗，一个顶着一个走，这就叫这不都葡萄葡萄皮儿，不这不这倒吐葡萄皮儿。呀，
11: 你这
13: 摔下来了，你看看，
11: 你前面
13: 这不都葡萄葡萄皮儿，不这不这倒吐葡萄皮儿，你看怎么样？
11: 不错，行。
13: 这不都葡萄葡萄皮儿，不这不这倒吐葡萄皮儿，这不都葡萄葡萄皮儿，不这不这倒吐葡萄皮儿，这不都葡萄葡萄皮儿，不这不这倒吐葡萄皮儿，这
11: 行了，
13: 这个好摔呀！
11: 我说，我再来一男的，你就不会了。
13: 来个嘛的？
11: 男的呀？
13: 来个男的，来个女的，我也摔上来呀！
11: 听这个啊，
13: 来吧，
11: 说不上来，
13: 有毛嘞这个？
11: 打南边来个喇嘛，
13: 你别忙了
11: 啊！怎么了？
13: 喇嘛什么呀？
11: 喇嘛僧啊，那僧人啊，
13: 哦，想起来了，啊、跟我唱戏那个，
11: 嗨、
13: 哎，喇嘛们，喇嘛戴个那个帽子那个，
11: 他没戴这个，
13: 这我太认识，穿的这样式的衣裳，对吧？
11: 是是，
13: 喇嘛我知道，
11: 喇嘛僧、
13: 嗯，喇嘛不是打西边来的吗？
11: 你现在就让他打南边来，
13: 哦，上上海旅游去了是吧？
11: 你管着，哦、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13: 真的贺礼喽，贺礼了。啊
11: 打南边来个喇嘛，
13: 怎么的了？
11: 提了五斤塔嘛，
13: 塔嘛是
11: 塔嘛鱼，就是那鱼吃的那个
13: 塔嘛鱼
11: 啊！
13: 你怎么净吃这个呢？
11: 好吃，
13: 是。他们一看打不过他，赶紧跑吧。
11: 还有
13: 结果喇嘛回来家去就对，
11: 还
13: 不吃嘛呢？
11: 吃什么？
13: 他说这个吃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打
11: 的。又来呀、
2: 啊！ 陪您收听过了高峰和于谦合作的相声绕口令。本期节目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最后咱们来听一个群口相声的小段，这是何云伟、李菁和王月波合说的找五子。
14: 这个说实在的，跟您二位合作有点吃力。
15: 怎么吃力啊？
14: 啊，忒搅和。
15: 没搅和呀，没事。

0: 搅和。
1: 而且我这个我轻易我还不跟他们俩在一块儿说，
0: 这不合作挺好
1: 啊？不成，你挺好，您这连说带唱过足了瘾了，您这个
0: 啊，剧情需要，
1: 您是票友，
0: 不，剧情需要，
1: 什么剧情需要？
0: 嗯，
1: 这二位这脑子说实在的也不灵
0: 啊。谁说的呀？
1: 啊，谁说的？
0: 可这后台打听，就我们俩机灵，聪明极了，
1: 是吗？
0: 聪明，
1: 真聪明，
0: 瞧出的带的挂相，聪明，
1: 呵，还挂相，
0: 挂相。
1: 这回咱说的深奥一点了，
0: 说什么呀？
1: 这回说一回找五子。
0: 哦，找痦子。
1: 哎，
0: 这位这耳朵是不灵了啊。
1: 哎，四声还弄不明白了。
0: 就是，
2: 您这有七个半。
1: 哎，去，
0: 看的还真真着。
1: 七个半，半拉都瞅见了。五子啊，
2: 五子
0: 啊，
1: 就这么说吧
2: 啊，
1: 就在字身上。
0: 嗯，
1: 说这么五句话
0: 啊，
1: 每句都得带一子字。
0: 哦，
1: 这个是即兴的，
0: 这个现场就是说，
1: 现场就说。
0: 哦，
1: 还跟您说，未曾说之前
2: 怎么着，
1: 连名字都得改。
0: 有名字，
2: 这里有名字，
1: 是我真的有名字。
2: 有名字，
1: 何云伟、李菁、王月波。
0: 对呀，
1: 这不成
0: 啊！
1: 名字就得带一子字，
0: 那没法，不好听啊。
1: 好听，
0: 何云伟子，王月波子，
1: 哪儿的事儿？这是
0: 该子不好
1: 听。不是说呀，在您名字后头加一子字就完
2: 啊？不是吗？
1: 哎，不是
2: 啊，
1: 这个得重新起
2: 哦，
1: 因人而异。
2: 嚯，
1: 量自己的这个啊体型。
0: 嗯，
1: 看自己性格，
0: 是
1: 一说出来，大家伙认可得鼓掌。
0: 你瞧，
1: 确实是名副其实。
0: 哎，这么着吧，
1: 啊，
0: 您先给自个儿起一个，
1: 对吧？太简单了，
0: 您呢先举一花生。
1: 哎，
0: 咱们
1: 什么叫举一花生？
0: 他给举一例子得了。
1: 对，
0: 举例子举花生不都一样？
1: 不一样，
0: 差远了。
1: 不一样，
0: 那举俩花生干嘛呀？
1: 这一脑子酱子吃多了，
0: 咱别提这马了
1: 啊。你拿我给自己起一名字啊。
0: 什么名字？
1: 说出来大伙儿得认可。
0: 是，
1: 你看特别简单。
0: 嗯，
1: 大胖子，
0: 还真是，
1: 这就是名副其实。
0: 哎，真是，
1: 是不是？哎，大胖子。
0: 姐，您这儿我这名字也有了。
1: 您这名字是？
0: 您叫大胖子，我就叫小瘦子。
1: 小瘦子，
0: 对不对？
2: 小瘦子，
1: 他又走头了。其实这给他合适，你知道吗？
0: 是啊，
1: 你的呢？
0: 他是这小矬子。多好！
2: 不是这个不带这个人身攻击，
1: 没有没有，这也是名副其实嘛。
0: 这个人身攻击的不好，
1: 小矮子、小矬子、小地乐牌子，
0: 还日本人，
2: 搜进这么些名词啊！这不好，我不爱，我不爱听，
1: 不爱听，
2: 不爱听，不爱听。
1: 那我也给您起一个，
2: 不爱听，我另找一个小机灵鬼子，这玩意儿我行。
1: 哪有这名？
2: 机灵鬼子，小机灵鬼子
1: 没有，
0: 这不行，这个
1: 没有。
0: 嗯，
1: 哎，什么机灵鬼子、机灵豆子。啊，这都不成，
2: 透亮杯子，
1: 哎，不成，没有。这样，我给您起一个
0: 啊，您给我起一个，好吧？
1: 北京人都知道的，而且对于您这个人，从外表到内在体现您的性格，我说出来大家鼓掌得认可。
0: 嘿，
1: 您的名字呀，
0: 叫什么呀？
1: 装孙子。
0: 罢了，我想哪位
2: 啊？鼓掌
0: 鼓掌呢，你啊？
1: 啊，大伙儿这就是认可的意思。
0: 对，
2: 这个难点儿的名字
1: 不难。还告诉您说，未曾找五子之先，先要报。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深，我们不散。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大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 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

0: 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1: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2: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3: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分。那么该如何让孩子去理解自主思考和反复推敲的意义呢？这位网友月龄的看法是，可以利用 AI 去启发灵感，或者是帮助修改。在抄写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慢慢的积累词语，但是 AI 不能完全的去依靠它。新京报评论也指出， AI 代写作文之所以引发忧虑，首先是在于它消解了写作的核心价值。写作的本质呢，是思维的外化，是观察，是思考，是感受表达的完整链条。当孩子伏案写作的时候，他需要调动全身的感官去回忆一场雨的气味，一次争吵时的心跳，而 AI 代写会将这一切压缩为几秒钟的算法。孩子得到的是一篇看起来不错的成品作文，但是失去的却是从模糊感受到精准表达的完整思维训练，更是在文字当中发现自我、形成判断的这样的一次机会。AI 时代，教育的使命不是和机器去比拼效率，而是守护那些机器无法替代的人性的光芒，好奇、感动、困惑、成长，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思考当中确认自己的存在，在表达当中听见内心的回响。这或许正是北京市教委出台这次指南的深层的用意，也是我们在面对技术浪潮的时候应有的定力和远见。好，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共同说到关于孩子写作文用这个 AI 生成这样的一件事情，相信也是很多家长一直在焦虑的一个事情，也可以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好，接下来我们在这样的欢快的歌曲当中呢，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情，我们听到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这首《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 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在早上的7:40，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提示。最近呢，咱们镇江呢会持续阴雨，从今天开始到18号啊，都会有降水。那气温起伏，流感在这个时候也进入到高发季。要提醒大家，疾控中心提示呢，每年的10到11月啊，是接种流感疫苗的黄金时段，特别是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优先建议接种流感疫苗。阴雨天气，室内开窗通风，尽量选择在雨水间隙的这个时段啊。那居家呢，我们要啊，还是要勤洗手，尽量要减少去密闭人流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如果说出现了咽痛啊、发烧，或者说浑身酸痛等等流感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不要自行在家乱服用抗生素。阴雨潮湿天气，家里面也容易